0: 叶吧。
1: 说完，他指着百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嗖的一声射去，结果刚好穿过这片杨树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知道自己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油机每一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树下，选择了三片杨柳叶，亲自做上记号。养油机退到百步之外，拉开弓，嗖嗖嗖三箭，三片有记号的杨柳叶全部射中，周围的人都忍不住鼓起掌来，潘虎也心服口服。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一个老先生没有吱声，养油机忍不住上前问道：
0: 老先生是觉得我的箭射得不好，想要教我射箭吗？
2: 我并不能教你射箭，只是有些话想告诉你。你的射箭水平可以做到百步穿杨，这很了不起，但是时间久了容易精疲力尽，难免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啊。
1: 老先生说的话其实是想劝养油机不要骄傲，因为武功是没有止境的。可惜的是，养油机并没有理解老先生的用心，仍然非常的骄傲自大。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养油机被对方的弓箭射中身亡。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本来的意思是只能用弓箭射中100步以外的杨树叶，现在用来形容射箭的技术或者枪法十分高明。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1: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10: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2: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10: 朋友们安慰她说：
1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10: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2: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10: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2: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10: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2: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10: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1: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2: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1: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皮找妈妈。森林里快要开动物运动会了，小鸭子皮皮跟着妈妈去体育场看比赛，一路上皮皮走得非常快，妈妈在后面追着喊，
2: 皮皮皮皮，你慢一点，这里人太多了，妈妈跟不上你。
6: 可是皮皮恨不得飞过去，哪里还慢得下来呢？很快体育场就到了，皮皮嗖的一下就跑到前面找座位去了。可是当皮皮找好座位后，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这下皮皮急得哭了起来。
7: 啊，妈妈你在哪儿呀？
6: 旁边座位上的小山羊听到了皮皮的哭声，关心地问，
8: 小鸭子你怎么了？
7: 我跟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了，我现在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呀？
8: 不如你去问问有没有谁看到你的妈妈吧。
6: 皮皮最先遇见了狐狸阿姨，皮皮问她，
7: 阿姨阿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9: 没有啊，小鸭子，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6: 接着皮皮又去问熊爷爷，
7: 爷爷爷爷，您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10: 没有啊，孩子，不过这体育场里有广播，你们可以去找找大象叔叔，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在广播里喊一喊，你的妈妈听到了就会去找你的。
6: 皮皮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7: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爷爷。
6: 最后皮皮通过大象叔叔的广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回家的路上，皮皮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乱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紧紧拉着爸爸妈妈，如果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就要赶快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哦。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2: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9: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2: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10: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9: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2: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9: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11: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9: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0: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9: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10: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9: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2: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9: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 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11: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9: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11: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9: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0: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11: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9: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10: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9: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11: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9: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12: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10: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9: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11: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9: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12: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9: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5: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

0: 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0: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2: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0: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1: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2: 对呀，现在是24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0: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2: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0: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1: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0: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0: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1: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3: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1: 牡丹花也能吃吗？
3: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4: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2: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4: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2: 老婆婆一听说道：
5: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2: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5: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2: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十二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 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12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12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4: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12个王子跳舞。
2: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4: 我年纪不小了，
6: 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7: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

0: 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1: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2: 阿丽德！”
1: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0: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1: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3: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0: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1: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0: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3: 郝丽德不喜欢狗。
0: 郝丽德是老板娘吗？
3: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0: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郝丽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1: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郝丽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郝丽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3: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0: 谢谢你。”
1: 从郝丽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他对欧宝说：“
4: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5: 对呀，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0: 当然可以。”
1: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5: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0: 当然啦。”“
5: 这只狗可以来吗？”“
0: 可以。”
1: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0: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穿靴子的猫》。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穷的磨坊主，他临死前留给三个儿子一个磨坊、一头驴子和一只猫。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驴子，小儿子卡拉只得到了一只小猫。小儿子很难过，他对哥哥们说：
8: 大哥二哥，你们都可以靠分到的财产过日子，可我只有一只猫，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7: 他的哥哥们没有理会他。小猫听了他的话，对他说：
9: 主人，你不要担心，只要你给我一只口袋，再替我做一双长靴，我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
7: 虽然卡拉不相信小猫的话，但他还是给小猫一只口袋和一双长靴。小猫穿上长靴，背上口袋，走进了森林。他用口袋做了一只捉兔子的陷阱，然后躺在陷阱旁边假装睡着了。很快有一只兔子上钩了，掉进了口袋。小猫拿着装有兔子的口袋来到了王宫，他对国王说：
9: 陛下，这只兔子是我家主人卡拉公爵送给您的。
7: 国王很高兴，对他说：
1: 很好，你回去帮我谢谢你的主人。
7: 接下来的一个月，小猫每天都会捉一只兔子拿到王宫送给国王，国王非常高兴，还送了一些金银给他。这一天，国王和公主要去河边郊游，小猫就对卡拉说：
9: 主人，现在你赶紧去河里洗澡，只要你按照我的话去做，一定能交好运。
7: 卡拉相信了小猫的话，下河洗澡去了。正当他洗澡的时候，国王的马车来到了河边。这时小猫拼命大叫：
9: 救命啊，卡拉伯爵快要淹死了。
7: 国王听见了呼喊声，从车窗伸出头去，认出了那只常常送礼物给他的猫，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去救人。小猫告诉国王，它的主人在洗澡时不小心溺水了，衣服也被河水冲走了。国王立刻就让人送了一套华丽的衣裳给了卡拉。随后，国王邀请卡拉一块儿郊游。小猫一看卡拉上了马车，就赶紧向前跑。跑过一块田地，农民正在割麦子。小猫对农民说：
9: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国王的马车要经过这里，到时候你们要告诉国王，这里所有的田地都属于卡拉伯爵的，否则国王会严厉地处罚你们。
7: 很快，国王的马车经过了田地，国王问：
1: 这里的田地是谁的？
7: 农民回答说：
10: 这里所有的田地都是卡拉伯爵的。
7: 听到农民的话，国王大吃一惊，他心想，这里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卡拉伯爵一定非常富有。国王对卡拉说：
1: 谢谢你从前送我的礼物，你这么有涵养，又这么富有， 我决定把公主嫁给你。
7: 于是国王带着卡拉回到了王宫，为卡拉和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以后，卡拉过上了富足快乐的生活。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

0: 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它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它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它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7: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6: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 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7: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6: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3: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6: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5: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3: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11: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3: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5: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3: 这时铁皮人说：
12: 好了，
11: 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3: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8: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3: 奥芝回答说，
11: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3: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11: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8: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3: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12: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3: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之命令，
11: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3: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11: 现在觉得怎么样？
12: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3: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11: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3: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3: 移舟泊烟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嗯，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14: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3: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13: 古宝，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15: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13: 难得彤彤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3: 古宝看着彤彤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15: 好，咱们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彤彤，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3: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彤彤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

0: 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彤彤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1: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1: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0: 还没等爷爷回答彤彤，古宝就插话进来了：
3: 这里啊，是传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0: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4: 传家，传家，醒醒，传家。
0: 彤彤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彤彤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2: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4: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0: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彤彤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1: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0: 爷爷打断了彤彤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2: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4: 哎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2: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4: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2: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嗯，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彤彤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0: 彤彤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1: 来了来了，
0: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彤彤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彤彤，脱下了外衣给彤彤披上，并对爷爷说：
4: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2: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彤彤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0: 爷爷的话提醒了彤彤，他赶忙问孟浩然：
1: 孟先生，你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0: 彤彤的话似乎戳到了孟浩然的痛处，只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4: 哎，我呀，是因为仕途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吴越之地散心消愁啊。
1: 仕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4: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

0: 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吴越的生活呀。
1: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2: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0: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1: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剑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3: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1: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
3: 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0: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3: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0: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3: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4: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节。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羹。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3: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0: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1: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立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0: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2: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0: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2: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0: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2: 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0: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2: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0: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她对明明说道，
2: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0: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3: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0: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2: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3: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3: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8: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7: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他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0: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1: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2: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1: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3: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1: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4: 还有我，还有我。
1: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勇气可嘉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木偶戏团的老板把匹诺曹抓了起来，要把匹诺曹当成柴火烧掉。这个戏团的老板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他那把黑油油的大胡子格外醒目，像围裙似的盖住他的整个胸膛和两条腿。可是从骨子里讲，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一看到可怜的匹诺曹拼命挣扎高声尖叫，马上就心软了，觉得匹诺曹很可怜。他忍了好大一会儿，可实在忍不住，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11: 阿切！
10: 花衣小丑本来伤心的像垂柳那样弯着身子，可一听到喷嚏声顿时喜笑颜开。他向匹诺曹俯下身子低声说，
12: 嘿兄弟，好消息，老板一打喷嚏就说明他心软了，开始可怜你了，你已经有救了。
10: 这就是戏团老板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心软了就会打喷嚏。打了几个喷嚏，戏团老板向匹诺曹吼道，
11: 别哭了，你哭闹个不停，搅得我的肚子疼痛难忍。阿切，
13: 对不起，希望您健康幸福。
11: 谢谢。你有爸爸妈妈吗？
13: 我有爸爸。
11: 哦，要是我把你扔到炽热的炭火里去，天晓得你的爸爸该多少。把那个花衣小丑捆得紧紧的送到我这里来，放到火里烧掉，把我的羊肉烤得喷香喷香的。
10: 听到老板的话，花衣小丑吓得两腿瘫软，一下子跌在地上。匹诺曹

0: 看到这凄惨的场面，一下子跪倒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起来，泪水浸湿了老板的长胡子。匹诺曹苦苦哀求说：
1: 尊敬的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2: 这里没有先生。
1: 骑士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2: 这里没有骑士。
1: 尊敬的阁下，请您可怜可怜他吧。
0: 老板一听到匹诺曹叫他阁下，宽大的嘴巴马上变得又小又圆，他本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2: 好吧，你求我干什么？
1: 我求你对可怜的花衣小手开开恩。
2: 不行，要是我饶你一命，就必须把它放在火上烧，因为我要烤好这只羊。
0: 听到这里，匹诺曹猛地站了起来，扔掉帽子，自豪地喊道：
1: 卫兵先生，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吧，让可怜的花衣小丑为我牺牲是不公平的。
0: 这些话说的声音很大，慷慨激昂，所有在场的木偶都哭了起来，两个卫兵也哭得像两只吃奶的羊羔。老板刚开始还无动于衷，冷得像冰块一样，可慢慢的也心软了，又打起了喷嚏。
2: 阿切，
0: 打完四五个喷嚏后，他热情地张开双臂对匹诺曹说：
2: 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0: 匹诺曹跑过去，活像一只松鼠，顺着老板的大胡子向上爬，激动地拥抱老板。
1: 这么说您开恩了？
2: 没办法，今晚我只好吃半生不熟的羊肉了，可下一次碰上谁，他就得倒霉。
0: 听说老板开了恩，木偶们都争先恐后地跑上戏台，像开盛大的晚会那样，打开吊灯，又唱又跳，直到天亮。小朋友，戏团老板放过了匹诺曹和花衣小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9: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8: 一位大人说：
10: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8: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1: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8: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1: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8: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1: 咦，没有下雨啊。
8: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11: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8: 王子回答：
12: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8: 燕子很惊讶，
11: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 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8: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2: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8: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11: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12: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8: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1: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8: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1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8: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1: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1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1: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8: 王子说，
1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8: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1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8: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8: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简简猫，
4: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 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14: 都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13: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14: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13: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12: 你累吗？
13: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12: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13: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2: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13: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1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小麦说，
14: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13: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丽丽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12: 啊，好疼好疼。
8: 丽丽急忙安慰丁丁，
12: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13: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8: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14: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8: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 他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15: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8: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16: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8: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13: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8: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13: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8: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快乐卷卷猫，
17: 世界真奇妙。喵！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1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9: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

0: 题，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1: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0: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2: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0: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3: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0: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猫头鹰和布谷鸟。一片树林里住着一只猫头鹰和一只布谷鸟。猫头鹰夜晚捕食，白天睡觉；布谷鸟白天捕食，晚上睡觉。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让它们之间矛盾重重。猫头鹰睡觉的时候，布谷鸟整天布谷布谷地叫。晚上，猫头鹰吃东西的声音很大，经常将布谷鸟惊醒。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猫头鹰趁布谷鸟飞出去捕食的时候，将布谷鸟的窝掀了。布谷鸟飞回来一看，窝没了，生气地大声喊叫，
7: 猫头鹰，你出来，是不是你干的？
6: 猫头鹰被闹得根本没法睡觉，在晚上捕食的时候没有精神，差点儿撞到树上。后来双方都闹得筋疲力尽，但谁也不肯退一步。不得已，百鸟之王出面调解，对他们说，
8: 你们俩各让一步，猫头鹰休息的时候，布谷鸟就离得远一点儿。晚上，猫头鹰也不要弄出大声响，以免影响布谷鸟睡觉。
6: 两只鸟听了百鸟之王的话，试着包容对方的生活习惯，尽量为对方着想。猫头鹰捕到猎物之后，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窝。布谷鸟早晨起床后，就飞到很远的树林去捕虫子，也不在窝边影响猫头鹰睡觉了。小朋友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都不同，有些小习惯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谅解，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4: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5: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4: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5: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4: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5: 不，我不明白。
4: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5: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

0: 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分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1: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0: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1: 还行。
0: 胃口好吗？
1: 是的，他总是很饿。
0: 晚上睡得好吗？
1: 也不错。
0: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0: 分多大了？
1: 他8岁了。
0: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1: 他认识亨利·富塞。
0: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埃弗里怎么样？
1: 埃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遮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0: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燕子找食物的故事。在一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漂亮的鸟窝。那是燕妈妈衔来很多干草、羽毛和泥巴，一点一点辛苦搭建出来的。这鸟窝又干爽又舒服。燕妈妈在鸟窝里下了一个蛋，她看着那个圆溜溜的蛋，想着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不久之后，小宝宝出生了。他探出小脑袋，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可真漂亮呀，天是那样的蓝，草是那样的绿，还有很多很多鲜艳的花朵。对了，还有最可爱的妈妈，每天都会喂他许多又大又好吃的虫子。
10: 乖宝宝，吃饭啦。
9: 燕妈妈扑扇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小虫子飞了过来。小燕子看了看，撅着嘴说：
11: 妈妈，这么小的虫子让我怎么吃呀？
9: 说着就把小虫子丢出了窝。
10: 小燕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看你也长大了，今天你就自己出去捉虫子吃吧。
11: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捉到的虫子一定很大。
9: 小燕子不服气地拍着翅膀飞出了窝。小燕子飞上飞下地追着小虫子，可是那些狡猾的小东西总是有办法从它的手中逃走。小燕子累坏了。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把小燕子全身都淋透了。小燕子本来想回家躲雨，可他想起妈妈的话，就又赌气地在大雨中捉起了虫子。
11: 哼，妈妈少瞧不起人，我肯定可以捉到虫子的。
9: 小燕子在大雨中挣扎着，好不容易捉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
11: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
9: 小燕子还没飞到家，就叽叽喳喳地叫着。
10: 哼，这么小的虫子怎么吃？
9: 说着就扔了出去。小燕子眼里泛着泪花，委屈地说：
11: 妈妈，这可是我费了

0: 好大的劲儿才捉到的虫子。
1: 孩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再小的虫子都是用劳动换来的，都值得去尊重。
2: 小燕子看着妈妈，羞愧地对妈妈说：
0: 妈妈，我早上不应该丢掉你辛苦捉来的虫子，我知道自己错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我不赖皮。
3: 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2: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1: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0: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1: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0: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1: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0: 巧虎，拉过勾勾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1: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巧虎，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不买不买。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嗯，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5: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4: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6: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4: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7: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4: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6: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4: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7: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4: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7: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4: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6: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4: 就在这个时候， 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6: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7: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6: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4: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7: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6: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4: 说完他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7: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4: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7: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4: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7: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8: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4: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7: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8: 都能，它们都会笑。
7: 我原先并不知道。
8: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4: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7: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4: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7: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4: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8: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7: 那可没什么好处。
4: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的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他自豪地说，
7: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 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8: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4: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8: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4: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

0: 里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他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他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他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他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1: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2: 我要上大学。
0: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3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2: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0: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带来一个关于守时的故事，名字叫做《欢欢迟到了》。这天，小熊欢欢和小伙伴约好星期天早上9点在老槐树下碰面，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耍。小狐狸丁丁特意嘱咐了欢欢，
6: 欢欢，明天可千万不能迟到哦。
7: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一定早早的睡觉，明天准时到达。
5: 回到家吃过晚饭，欢欢打开电视，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播出了，于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个不停。很快时钟的指针已经走过了10点，妈妈不停地在催欢欢上床睡觉。
8: 明天不是要去游乐园玩吗？快去睡觉，不然明天早上会起不来的。
5: 妈妈催了好几次，欢欢才不情不愿地关上了电视，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欢欢一睁眼发现已经9点半了，他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老槐树下，可是老槐树下一个人也没有。欢欢生气地嘟着嘴巴说，
7: 哼，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游乐场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0: 时，老槐树上正在忙着搭窝的喜鹊大婶听到了，他对欢欢说：
1: 你的小伙伴们早就到了，他们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等到你，他们让我转告你，如果你到了就去游乐场找他们吧。
0: 听了喜鹊大婶的话，欢欢惭愧极了，急忙一路小跑朝游乐园奔去。到了游乐园，找到了大家，欢欢低着头对小伙伴说：
2: 真对不起，让你们等了那么久，以后我一定会准时的。
0: 丁丁拉起了欢欢的手，笑着对他说：
3: 知错就改，下次不要再迟到就好了。
0: 在游乐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欢欢和丁丁还是没有玩够，于是两个小伙伴约好下个星期六一起去公园玩。可是到了星期六，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很冷。妈妈担心地对欢欢说：
4: 欢欢，今天天气不好，你改天再和丁丁一起去公园吧。
0: 欢欢摇了摇头说：
2: 不行，我和丁丁约好了8点钟见面，这次我可不能再迟到了。
0: 妈妈听到欢欢的回答，欣慰地笑了：
4: 我们欢欢真的长大了，知道要做一个守时的好孩子了。
0: 和妈妈道完别，欢欢就穿上雨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到了公园门口，欢欢果然看见丁丁在朝自己招手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要向欢欢学习，如果和朋友约好了时间，就要准时到达，做一个守时的好宝宝。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7: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8: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6: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8: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6: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
8: 听小花猪说的。
6: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7: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6: 小鼹鼠急忙说：
8: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9: 什么？
6: 大家一起叫：
9: 原来是火烧云啊。
6: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8: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6: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10: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6: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10: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6: 小鼹鼠顺着象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巧儿姑娘。从前有个姑娘，心灵美，手又巧，大家都叫她巧儿姑娘。巧儿家只有她和后娘两个人，后娘对巧儿很不好，家里的活全让巧儿去干，她自己天天吃了玩，玩了睡。不过巧儿姑娘很善良，她经常帮助大家和小动物们。有一次，巧儿姑娘去挑水的时候，看见蚂蚁王掉进了水里，就把它救了出来。在家里的时候，有一只蜜蜂被粘到蜘蛛的蛛网上，巧儿姑娘也把蜜蜂救了下来。村子里的人知道巧儿姑娘每天都要干很多的活儿，

0: 就对他的后娘说，
1: 巧儿姑娘多好啊，又听话又能干，你虽然是她的后娘，但也应该对她好一些，不能天天什么都不做。
0: 后娘听见这话很生气，她要折磨巧儿姑娘。后娘在谷子里掺了很多沙子，对巧儿姑娘说，
2: 今天夜里把沙子全捡出来，不然我就打死你。
0: 说完就把巧儿姑娘关进厨房，自己睡觉去了。巧儿姑娘忙活了大半夜，还是没捡完沙子，就哭了起来。蚂蚁王听见了哭声，就带来一群小蚂蚁，对巧儿姑娘说，
3: 姑娘，上次多谢你救了我，这次让我来帮助你吧。
0: 在蚂蚁王的指挥下，小蚂蚁们很快就把沙子挑了出来。第二天，后娘心想，
2: 巧儿再有本事也捡不干净沙子，
0: 她就拿了一根棍子要去打巧儿。可是打开厨房门一看，巧儿竟然把谷子和沙子分好了。后娘气得不行，她大步跑到院子里嚷嚷，
2: 你个懒丫头，还不快起来，这里有一缸水，今天上午你要把它弄得比糖还甜，要是做不到我就打死你。
0: 说完就把巧儿锁在家里，自己逛街去了。巧儿望着那缸水发愁了。这时候巧儿救过的蜜蜂飞来了，
4: 巧儿姑娘，巧儿姑娘，我来帮你的忙。
0: 不一会儿飞来了很多蜜蜂，他们把蜂蜜丢进水缸里。中午的时候，后娘回来了，她想，
2: 巧儿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水变得比糖还甜。
0: 哪里知道她舀起水缸里的水一尝，比糖还甜呢。后娘更生气了，她把巧儿关在菜园里，不让巧儿吃饭。晚上的时候，巧儿还被关在菜园里呢。后娘不想放巧儿姑娘出来，就自己下厨做饭了。可是她哪儿做过饭啊？后娘刚把柴火放进灶膛里，就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她低头去看，灶膛里溅出的火星子跳到了她的眼睛里，把后娘两只眼睛都烧坏了。从此以后，狠毒的后娘再也没法子折磨巧儿姑娘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

0: 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1: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0: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2: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0: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2: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3: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4: 拔掉这朵雏菊吧。
3: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2: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1: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

0: 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仁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仁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 小桃仁儿，小桃仁儿。
0: 小桃仁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仁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2: 好的，我这就出来。
0: 小桃仁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仁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3: 小桃仁，小桃仁，
2: 你是谁？
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仁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2: 好的，我就来。
0: 小桃仁儿多么想看看妈妈呀，她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仁儿的头。小桃仁儿问：
2: 你是谁呀？
0: 那亮光笑着说：
4: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仁儿，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0: 小桃仁儿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仁儿。小桃仁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1: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9: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9: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10: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山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7: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1: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9: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10: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9: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7: 不知道。
9: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1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Zoe 老师说，
9: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7: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9: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11: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狐狸 ,Fox。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1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9: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 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百家姓故事之诗姓篇。诗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32位，它有很多起源，其中姬姓被认为是诗姓的正统起源。周王朝建立之后，分封天下诸侯，其中就有鲁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鲁惠公有一个儿子叫姬尾生，字师父。姬尾生精通音律，很有才华，他的后代都以自己是姬尾生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到了姬尾生的五世孙姬孝叔这一代，为了推崇祖辈姬尾生，就把自己的姬姓改成了诗姓，流传到了今天。诗姓中最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施耐庵。施耐庵是元朝著名的小说家，他创作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施耐庵年轻时候的故事。施耐庵7岁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没有钱让施耐庵去上学，但是他聪明好学，就去找自己的邻居借书看，有的时候还偷偷地跑到学堂外面去旁听。就这样，施耐庵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读了很多书，等到他13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有一天，施耐庵的邻居李大爷去世了，需要写一篇祭文，李大爷的儿子就去找了纪秀才。
4: 纪秀才，我的父亲去世了，想麻烦您帮我父亲写一篇祭文。
0: 纪秀才点点头说，
12: 行，没问题，我明天上午肯定到。
0: 到了第二天，李大爷的儿子在家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到纪秀才，着急得不行。这个时候，有人对李大爷的儿子说，
13: 是不是有事耽搁了？李兄弟，要不然让施耐庵试试吧，他不是

0: 是一直在家看书吗？
1: 李大爷的儿子看了看年幼的施耐庵，犹豫地说：
2: 他才这么大，行不行啊？
1: 施耐庵听到他这样说，不服气地说道：
3: 李大叔，反正季秀才也没来，我先写一个，行不行你看了再说。
1: 说完就拿起纸笔，很快地写出了一篇祭文。施耐庵的祭文刚写好，季秀才也赶来了。季秀才看了看这篇很有才气的祭文，连连夸赞：
4: 这祭文写得很棒，感情深厚，文辞斐然。施耐庵，你愿意跟着我学习吗？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
1: 就这样，施耐庵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后来成为了有名气的小说家。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5: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9: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2: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9: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2: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3: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2: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10: 僧人们回来了。
2: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10: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2: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3: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2: 猴子们听了老

0: 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忠报国的故事。岳飞是宋代著名的抗金英雄，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岳飞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的父亲被洪水淹死了，幸亏他的母亲抱着他钻进了一个大缸里，才捡到一条性命。岳飞很爱学习，但是家里很穷，买不起纸和笔，母亲就用黄沙铺地，折来树枝让小岳飞在沙子上写字。岳飞还喜欢学习武艺，他拜名师周同为师，不论春夏秋冬刻苦练习，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武艺。岳飞15、16岁的时候，北方的金人经常南下入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金人侵占了宋朝很多州县，百姓受尽欺凌，苦不堪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天，岳飞的母亲把岳飞叫到跟前，问道：
11: 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
12: 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10: 母亲听了儿子的回答，

0: 十分满意，因为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母亲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后背上，让岳飞永远记得自己的这个誓言。岳飞解开上衣，请母亲下针。母亲问道：
1: 孩子，你怕疼吗？
2: 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能去前线打仗呢？
0: 于是母亲取来毛笔，先在岳飞的后背正中间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然后拿起绣花针开始刺字。每一针刺在背上，岳飞的身体就一颤。母亲心疼地问：
1: 孩子，疼得厉害吗？
0: 岳飞坚定地说：
2: 一点也不疼，请母亲继续刺字吧。
0: 母亲流着眼泪，咬着牙在岳飞背上刺完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又涂上蜡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永不褪色地留在岳飞的后背上。岳飞来到军营，牢记母亲的教诲，勇敢作战，屡建战功。后来他带领军队大破金军，收复了中原许多失地。金军听到岳飞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他们感慨地说：
3: 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0: 意思是说，推倒大山容易，打败岳家军很难。岳飞的铜像至今还立在杭州的岳王庙中，受到人们的敬仰。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刻薄的蜈蚣。灌木丛中住着蜗牛曼曼，蜈蚣豆豆每天从他的门前经过，曼曼都和豆豆打招呼，时间一长他们成了朋友。不过他们性格不同，曼曼心地善良，而豆豆傲慢自负，看不起曼曼，总想把曼曼赶走。有一次豆豆和曼曼说：
8: 我们来比赛吧，比比谁先到城里，输了就要离开这里，以后再也不能回来。
7: 曼曼说：
9: 那可不行，肯定是你先到。
7: 豆豆说：
8: 你要是不比，你就得离开你住的地方。
9: 好吧，咱们明天比试吧。
7: 曼曼晚上想了一个办法，他记得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农民到城里去卖菜，曼曼就爬到了农民的口袋里。第二天一早，曼曼就跟着农民进了城，而豆豆呢，却爬一会儿，歇一会儿，天黑了才到城门口。曼曼对豆豆高兴地说：
9: 豆豆，这场比赛是我赢了。
7: 豆豆没有办法，只能低下头认输了。但是豆豆输了之后觉得很屈辱，他千方百计地想捉弄曼曼。豆豆苦思冥想了不少日子，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约曼曼一起去学当医生，路上再次进行比赛，曼曼同意了。走在下坡的路上，曼曼把身体缩进了壳里，飞快地朝下滚，一直滚到山脚下，这才钻出壳来，不慌不忙地向山上爬去。就在这时，豆豆正没命地爬着，

0: 他觉得自己这次是十拿九稳的赢定了。可是豆豆忽然看见曼曼正不慌不忙地从山下向山上爬来，不由得愣住了。只听曼曼说，
1: 我已经学习完了，要回家去了。
0: 豆豆不信，非要曼曼拿药给他看。曼曼十分窘迫，只得吐出唾液让朋友看。没想到豆豆刚碰到唾液，立刻大喊一声，
2: 哎呦，这是什么呀，好痛啊。
0: 豆豆身不由己地蜷缩起来，几只沾上唾液的脚立刻脱落了。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心甘情愿地认输了。从那以后，不论豆豆爬到哪里，只要见到有慢慢爬过的痕迹，便马上掉头走掉。看来豆豆是害怕慢慢的唾液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蜗牛的唾液有药用价值，如果被蜈蚣咬了，可以把蜗牛捣碎放在伤口上，就会好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埃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埃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

0: 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1: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3: 那猪怎么样？
4: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0: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1: 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0: 为什么？
1: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0: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1: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0: 那是什么工作？
1: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0: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1: 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0: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2: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1: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0: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2: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猪罗罗的故事。小猪罗罗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又健康又顽皮，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好像有许多开心的事情。小猪罗罗喜欢放屁，小伙伴和他说话，他总是先用一个个大响屁来回答。小兔子来找小猪罗罗了，
5: 罗罗，咱们去拍皮球吧。
4: 小猪罗罗晃晃屁股，
6: 好啊好啊。
4: 可是小兔子不高兴了，
5: 罗罗，你真没礼貌，我不和你玩了。
4: 小松鼠来找小猪罗罗，
7: 罗罗，咱们去荡秋千吧。
4: 小猪罗罗立刻开心地摇摇屁股，放了三个大响屁。
6: 好啊好啊。
7: 罗罗，你真坏，我不和你玩了。
4: 就这样，小伙伴们都不和他玩了。小猪罗罗真的是难过极了，他该怎么办呢？为了能和小伙伴们玩，小猪罗罗决定把所有的屁都憋在肚子里。他找到小伙伴们，
8: 咱们一起玩吧，我再也不放屁了。
4: 小兔子、小松鼠高兴地点点头，和小猪罗罗一起开心地做游戏。他们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玩老鹰捉小鸡，小动物们一个个高兴极了。可是小猪罗罗的屁越憋越多，最后把肚子都鼓成了一个圆圆的小皮球。罗罗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么多的屁把小猪罗罗一下子冲上了天。小猪罗罗吓坏了，不停地喊，
8: 救命啊救命啊。
4: 小兔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9: 都怪我们不让小猪罗罗放屁，这下可怎么办呢？
4: 小猪罗罗一边在天上飞一边放屁，最后它终于落在一大片柔软的草地上。小伙伴们急忙跑过来扶起了他，
9: 罗罗，你没事吧？都怪我们，今后你放屁我们也跟你玩。
8: 太好了太好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那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鲁班是战国时期鲁国人，他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能工巧匠。鲁班的木工活做得非常好，民间一直把鲁班当作木匠的始祖。有一天，一个年轻木匠漫不经心地走到一个大红门的院子前，举起自己手里的斧子，骄傲地说：
9: 我这把斧子，别看它不起眼，可不管什么木料，只要到了我的手里，用我的斧头随便这么一弄，就会做出漂亮无比的东西来。
8: 路过的路人听到了，觉得这个年轻木匠太自大了，就指着年轻木匠身后的大红门说：
10: 小师傅，那你能做出比你身后这扇门还好的门吗？
8: 年轻木匠傲慢地说：
9: 不是我吹牛，告诉你们，我曾经当过鲁班的学生，难道还做不出这样一扇简单的大门来？简直是笑话。
8: 路人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说道：
10: 你身后的这扇门就是鲁班先生家的门，这个院子是鲁班先生的家，你确定你当过鲁班先生的学生？你真的能做出比这扇门还要好的门吗？
8: 听了路人的话，那位年轻木匠的脸一下子红了，不好意思地跑掉了。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就是从故事中的鲁班门前弄大斧简化而来的，指的是想在大行家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这种不谦虚的可笑行为。现在这个成语有时也用于表示自我谦虚，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卖弄自己的小本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3: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8: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3: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8: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13: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8: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13: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8: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13: 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8: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 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13: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8: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9: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13: 太棒了！
8: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7: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6: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7: 朋友，我一看您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

0: 一样坚强有力。你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1: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1: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0: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1: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傻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1: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1: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1: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0: 不能。
1: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1: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1: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7: 嗯，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3: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8: 哥哥，让我闻闻。
9: 哇，好好闻呐，这是什么呀？
7: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3: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10: 不能喝。
3: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8: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10: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7: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0: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1: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0: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2: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她对孩子们说：
0: 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2: 说完，她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0: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1: 哇，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3: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那这个肯定不能吃啦。
1: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0: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2: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哦。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

0: 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6: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5: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0: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5: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6: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5: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6: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5: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0: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5: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7: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5: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0: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5: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0: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1: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1: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2: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2: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2: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7: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6: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8: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6: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8: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五月五号到六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6: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7: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8: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6: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8: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6: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7: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8: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 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啦。
6: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9: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7: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9: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6: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清莲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6: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力。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他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

0: 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两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他，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1: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2: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0: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的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0: 公主说，
2: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0: 公主停了停又说，
2: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0: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1: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公主说，
2: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0: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0: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一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它。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

0: 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1: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6: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5: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7: 这只狗真能吃啊。
5: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7: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8: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7: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8: 我叫欧宝。
7: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8: 它是温迪克。
5: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7: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5: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7: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5: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7: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8: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7: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

0: 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1: 好极了。
2: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1: 这是什么树？
0: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1: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0: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2: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3: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抹点油，撒点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用餐
2: 哇，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人鱼和红蜡烛》。很久以前，海边的小镇上有一家小店，店里住着一对老夫妇。老大爷会做蜡烛，老婆婆就在店里卖蜡烛。有一天，老婆婆在海边发现了一个女娃，女娃长得有些奇怪，她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鱼。老婆婆认为这是上天赐给她的孩子，就把女娃抱回了家。在老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女娃长成了大姑娘。她长得非常美丽，很多人只是为了看她一眼，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小店里买蜡烛。看到老大爷每天做蜡烛做得很辛苦，姑娘很是心疼。她心想，
3: 我得想个办法让父亲能卖出更多的蜡烛。
2: 于是她用红色的笔在蜡烛上画上美丽的图案，她的画充满神奇的魔力，不管谁看到了图画都会喜欢上这些蜡烛。从这以后，买蜡烛的人越来越多。更让人惊奇的是，人们都说带着这些画有图案的蜡烛出海还可以避免各种灾难，于是小店的生意更好了。因为蜡烛卖得多，姑娘的手臂经常酸痛，但是她仍坚持不停地画，想以此报答抚养她长大的两位老人。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个商人，商人想寻找一些稀奇的东西带回家赚大钱。他听说蜡烛店的姑娘是独一无二的美人鱼，就来到了小店，对老夫妇说，
4: 听说这儿有一只美人鱼，我愿意花大价钱买下它，你们尽管开价吧。
2: 老婆婆很生气，她对商人说，
5: 她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会卖的，你走吧。
2: 第二天，商人带着一大袋金币来到了小店，对老夫妇说，
4: 你们家太穷了，美人鱼跟着你们只能吃苦，可是如果你们把它卖给我，我就会让它过上好日子，而且你们也能有一大笔钱养老，有什么不好的？
2: 老夫妇被商人的花言巧语和金币打动了，终于同意把姑娘卖给商人，让商人过几天就来接姑娘走。姑娘知道这件事之后，又吃惊又害怕，她苦苦地哀求老夫妇，
3: 你们让我干什么活都行，千万不要把我卖了呀。
2: 但是老夫妇已经铁了心要把她卖掉。姑娘把自己关在屋里，流着泪继续在蜡烛上画画。这一回她把蜡烛全部涂成了红色。过了几天，商人赶着车子来接人，姑娘拿着几根蜡烛做纪念，然后跟着商人走了。商人带着姑娘来到海边，准备坐船回家，可是大船出海没多久就遇上了少有的狂风暴雨，没撑多久就翻船了。后来只要有人点燃老夫妇店里卖的红蜡烛，无论天气多么晴朗，都会突然狂风大作，下起暴雨，而红蜡烛也变成了不吉利的东西。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去老夫妇的店里买蜡烛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的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1: 我最喜欢吃东西。
0: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2: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0: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2: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0: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2: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0: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3: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0: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2: 你最喜欢什么？
0: 小王子说，
3: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
0: 国王高兴地说，
2: 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
0: 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
3: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0: 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翻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国王问，
2: 你浇水干什么？
0: 小王子说，
3: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0: 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
4: 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
0: 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
4: 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了快乐。
0: 后来，国王让小王子当上了国王，管理国家。他自己呢，每天都在王宫后面的那块地里，快快乐乐地种庄稼，过着很安静、很快活的日
5: 子。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好，

0: 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1: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0: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2: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3: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0: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3: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0: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3: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0: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4: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0: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婶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十分沮丧。第4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11: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10: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做骗子了。
11: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10: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3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11: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0: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1: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0: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1: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了。
2: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0: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它，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它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它升上了天空。
2: 快回来，我也要去。
0: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球还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奥芝在篮子里跟着地面上的人挥着手喊道：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再也回不来了，再见了。
3: 再见。
0: 地面上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3: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2: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0: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4: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2: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0: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4: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0: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2: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0: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

0: 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1: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0: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1: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0: 士兵建议说，
2: 格林达也许可以。
1: 谁是格林达？
2: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0: 多罗西赶紧问道，
3: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2: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0: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4: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0: 铁皮人也赶紧说，
5: 这话一点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0: 稻草人问，
1: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3: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0: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如果生病了，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大夫，然后还要乖乖吃药才可以康复。可是，如果是古宝这样的书仙生病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古宝发烧了。彤彤看着病殃殃的古宝，心疼极了。他一会儿给古宝用浸过凉水的纱布敷头，一会儿又给古宝用被子裹得厚厚的，想让古宝出出汗。但是彤彤这么忙前忙后了一整天，古宝却没有丝毫的好转。就在彤彤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古宝开口了，
8: 彤彤你别忙活了，我跟你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人类退烧的办法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9: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病着啊，古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对了，我记得以前发烧的时候，妈妈总会给我吃些退烧药。古宝，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药柜里找。
8: 别，我不是说了吗，那些药对我是没有用的，唯一对我有用的药只有古时候的草药了，因为在古代天地间灵力十分充沛，那时生长的草药才会对我这种仙人体质产生效果。
9: 古代的草药？哎，对了，古宝，你可以带我穿越啊，我们穿越回古代，你不就有药可用了吗？
8: 你真的愿意为我去古代寻药？彤彤，那些草药都是生长在山林中的，而且我现在生病乏力大不如前，穿越的地点会有偏差的呀，这太危险了。
9: 不怕不怕，古宝，你放心，我一定能找到的，我没有问题的。
0: 看着彤彤坚定的眼神，古宝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只见虚弱的古宝勉强打起了精神，用力催动着法力，从身上渐渐地发出白色的光芒。一瞬间，彤彤就被古宝从家中的书房传送到了一片清晨的古代山林中。这片山林可真是美丽，
7: 云中云雾缭

0: 扰，一道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天边。睡了一夜的小草贪婪地吮吸着甘露，小鸟唱着歌迎接喷薄欲出的太阳。可是美丽归美丽，在这弥漫着雾霭的什么都看不真切的山中，该去哪里找草药呢？彤彤迷茫地看着四周。就在彤彤不知所措的时候，薄薄的雾霭中走出一个人来，他一只手托着下巴，略微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虽然在这杳无人烟的山中突然出现个人有点奇怪，但是彤彤管不了那么多，他赶紧跑上前去叫住了那个人。
1: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请等一下。
0: 那人听到了彤彤的叫喊，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着向他飞奔过来的彤彤，不解地问道：
2: 孩子，你是在叫我吗？
1: 对对对，先生 你好，我叫彤彤，我是来山里找草药的，可是我对这里不太熟，请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2: 找草药？在这深山中？你家人可真放得下心呐、
1: 不是不是，我是瞒着家里人来的，我朋友生病了，急需草药医治，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冒险的。
0: 贾岛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小年纪名叫彤彤的少年，只身犯险入山采药，竟是为了朋友。他赞许地看了看彤彤，笑着说道：
2: 你可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呀，也许你能遇到我是天意吧。
1: 天意？
2: 没错，我叫贾岛，是一个诗人，这次来山里是寻找我一位归隐的朋友，他可是一位优秀的医师，相信你朋友需要的草药他那里一定会有的，你就跟我来吧。
0: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彤彤高兴极了，他赶紧跟上了贾岛，沿着小路向深山中走去。山林里一片片松林疏疏朗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茂密的竹林青翠欲滴，松树挺拔，鸟语花香。彤彤跟着贾岛一边欣赏路边的美丽山景，一边寻找贾岛的那个隐居朋友。突然他俩眼前一亮，在松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松树下，有一位头上扎了两个发髻的童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书。贾岛高兴地对彤彤说：
2: 彤彤，你快看，前面松树下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朋友的徒弟，我们赶紧过去吧。
0: 彤彤点了点头，加快了步伐，走到了童子的身边。只见贾岛对着童子做了一个揖，和蔼地问道：
2: 你好，我是贾岛，是你师父的故友，特来找他叙旧，请问你师父现在在哪里呀？
0: 童子放下手中的书，看了看眼前一大一小两个人，站起身也做了个揖，回答道：
3: 回贾先生，您来得不巧，我师父刚刚采药去了。
2: 啊，竟如此不巧，那再请问，你知道你师父去哪里采药了吗？
3: 贾先生真会说笑，这座山你也看到了，云雾环绕，我只知道师父去山顶采药了，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0: 听了童子的话，贾岛有些怅然，他看着埋没在云中的山顶，不禁吟诗道：
2: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唉，不巧啊，不巧。
0: 说完，贾岛蹲下身子，看着彤彤的眼睛，略带歉意地说道：
2: 彤彤，我的朋友每次外出采药，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会回来的。看来此次是见不到他了，没能让你拿到救治你挚友的草药，贾某

0: 真感愧疚，不如让我带你下山吧，看看山下的医馆能不能帮你吧。
1: 说完，贾岛站起身，准备带着童童下山离开，可童子却突然留住了他们。
2: 贾先生且慢，我跟我师父多年，医救病人也略懂一二，如果不嫌弃，可不可以把症状告知于我？说不定我这里有对症的药材。
1: 童子的话让童童喜出望外，没等贾岛开口，他就抢先回答道：
3: 谢谢你，我的朋友他发烧了，求求你帮帮他吧。
2: 发烧？你的意思是你的朋友身上发热是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对对，身上发热，还有他说头疼，身上没有力气，然后在发烧之前还觉得很冷。
1: 童子听了症状的描述，皱了皱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道：
2: 你朋友这个症状应该是伤寒了，刚好我这儿还剩些医治伤寒的药材，你拿去吧。
3: 谢谢。
1: 接过药材的童童不住地感谢童子，突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童童，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这时古宝说话了：
4: 童童，你回来了呀。
3: 我回来了，古宝，你看我拿到草药了。
4: 辛苦了童童，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3: 古宝，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谁让我是你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呢。不说了，我赶紧把草药给爷爷，让他煎药给你吃。
4: 不急不急，爷爷还没回来呢，反正等着也是等着，不如你背诗给我听吧。
3: 背诗啊？好，我跟你说哦，这次穿越我遇到了诗人贾岛呢，他还在我面前做了一首诗呢，我现在就把这首诗背给你听吧。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5: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七夕节。未会牵牛亦若何，须邀织女织金梭。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而这一天同样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于是他们决定今晚带着明明一起出去吃晚饭，好好感受一下七夕节的气氛。街上的男男女女拿着玫瑰嬉笑着，看起来甜蜜极了，明明也被这幸福的氛围感染，开心地说：
3: 爸爸妈妈，七夕节真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
8: 爸爸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看着明明，高兴地说：
9: 当然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呀，可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歌颂爱情的节日呢。而且啊，关于七夕节，我国可是有一个十分美丽又浪漫的传说呢。明明，你想听吗？
8: 明明用力地点点头，赶紧说：
3: 想听想听，爸爸快讲。
8: 爸爸清了清嗓子，给明明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9: 很久之前的一天晚上啊，天上呢，一个叫做织女的仙女私自下凡嬉戏，在凡间呢，她遇到了一个叫做牛郎的贫苦孤儿，两个人呢 就一见钟情了，这让织女打消了回天庭的念头，决定和牛郎结婚，在凡间过完一生。婚后啊，牛郎和织女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开心极了。但是后来呀，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她生气极了，因为按照天庭的规定，仙女是不可以跟凡人在一起的。于是呢，王母娘娘命令天兵天将将织女捉拿回天庭受罚。眼看着织女被天庭抓走，把牛郎可急坏了，他赶忙骑上自己的牛，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了上去。
8: 听到这里，明明真为牛郎和织女捏了把汗，他忙问爸爸：
2: 爸爸，那后来牛郎追上织女了吗？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了吗？
8: 爸爸的话被明明打断了，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轻轻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9: 别着急啊，明明，爸爸正要讲呢。牛郎骑着牛，挑着儿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可是王母娘娘却忽然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子，顺手一划，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阻断了牛郎的去路。牛郎和织女看着无法渡过的宽阔银河，就只能在银河边上哭泣着遥望对方了。
8: 明明为牛郎和织女难过极了，他嘟起了小嘴，不开心地说：
2: 哼，这个王母娘娘可真坏，牛郎和织女那么相爱，她偏偏要把他俩分开，王母娘娘可真是坏透了。
8: 爸爸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明明好了，于是妈妈叹了口气，接着爸爸的话说：
10: 哎，明明不要生气，这个故事啊还没结束呢。
8: 明明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说：
2: 可是牛郎和织女都被银河分隔开了呀，他们再也无法相见了呀。
8: 妈妈点了一下明明的鼻子，开心地说：
10: 他们当然可以相见啊，牛郎和织女坚贞的爱情感动了世间万物，为了让他俩相见，无数的喜鹊飞到了银河，用身体搭成了一道跨越银河的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可以鹊桥上相会。王母娘娘看到了这一幕，也被感动了，于是呢，她就下令，在每年的7月7日这一天，喜鹊们都会在银河上搭成鹊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7月7日定为七夕节了。
8: 讲到这里，一家三口也走到了饭店门口，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庆祝着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在这浪漫、美丽又幸福的七夕节，一家人开心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着说，
3: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2: 士兵好奇地问，
1: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2: 巫婆说，
3: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2: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1: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2: 女巫说，
3: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2: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1: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2: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

0: 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1: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2: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他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3: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

0: 到冬天了。有时候它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它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0: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2: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0: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3: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
4: 哇，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7: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8: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9: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2: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3: 请233号取餐。
11: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1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相信，依然缠着阿凡提开药。阿凡提实在没办法，只好写了个方子，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
5: 这是10天的药，回去后每天吃一副，吃完后再来诊所找我吧。
4: 阿凡提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他说。这个人很听话，10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6: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10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4: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5: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4: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10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10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6: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4: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6: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5: 没错。
4: 阿凡提欣喜地说。
5: 看来你终于变聪明了。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燧人氏钻木取火》。在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的存在，到了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周围传来野兽的叫声，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冷的食物，因此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天上有位神仙叫伏羲，他看到人们生活得这么辛苦，心里很难过，他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在山林中降下一道雷电，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了。人们吓坏了，惊恐地看着燃烧的树木。这时有个年轻人发现野兽的嚎叫声突然没有了，他心想，
6: 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
13: 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发现身上变得暖和起来，他兴奋地对大家说，
6: 大家快过来呀，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13: 这时人们又发现不远处有被火烧死的野兽，人们分吃了这些野兽的肉，他们觉得从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人们发现了火的好处，他们捡来树枝点燃火并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 火燃尽了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伏羲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了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身边，告诉他，
1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种取回来。
13: 听了伏羲的话，年轻人决定到睡眠国寻找火种。他翻过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眠国。可是这里连阳光都没有，四处一片黑暗，也没有火。年轻人非常失望，他坐在一棵叫碎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一道亮光闪过，他立刻站起来，四处寻找光源。他发现这棵树上有几只大鸟，正用短而粗的嘴啄树上的虫子，它们每啄一下，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看到这里，年轻人脑子里灵光一闪，他马上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可是并没有生起火来。于是他耐心地不断转动树枝，终于树枝上冒起了烟，树枝燃烧了起来。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也就是钻木取火的办法。从这以后，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松鼠老师上课》。很久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所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去学校里上课。这一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小动物们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当当当，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戴着眼镜快步走进教室，他对学生们说：
6: 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0: 我们大家住在大森林里，应该了解这里的气候。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这样一来，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很详细的气象资料。
1: 松鼠老师刚说到这儿，坐在最后一排的小猴子举起手来，他对松鼠老师说：
2: 老师，现在的气候我们都很清楚，可是100年前咱们这儿的气候是温暖还是寒冷，干旱还是潮湿呢？
0: 这个问题不错。那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小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回答不上来。松鼠老师笑着对学生们说：
0: 答案就在树林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 松鼠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树林里，他指着一个圆圆的、很粗壮的老树桩，对学生们说：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树桩上一个套一个的圆圈代表什么吗？
1: 小动物们都摇了摇头。
0: 这叫年轮，这些树每长一岁，就会在自己的肚子里画一个圈。现在我们只要数一数有几个圈，就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1: 大家争先恐后地围着大树桩，认真地数起来。小猴子第一个数完，他对松鼠老师说：
2: 老师，一共有99个圆圈。
0: 好，那么大家仔细看这里，是不是发现有的年轮长得宽一些，有的窄一些？其实年轮长得宽，是因为当时的天气是温暖多雨的，而在温度比较低的年份，年轮就长得比较窄。所以呀，我们通过观察年轮，就能了解这里的气候变化。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年轮可以显示树木的年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年轮的宽和窄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特点。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8: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
1: 都会觉得高兴的。
7: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都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升了起来。
8: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雁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7: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1: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7: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

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他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1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1: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11: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1: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11: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1: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12: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 妈妈说她非常有钱，要是她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她，这不是太残忍了吗？她的手又粗又红，她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她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1: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13: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1: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13: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11: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1: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14: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

0: 呢，你闯大祸了。
1: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2: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0000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1: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狮子和人的故事。从前呀，在一个偏僻的地区住着一个人，他每天都到田里种庄稼。这里还住着一头凶猛的狮子，因为狮子经常毁坏农田，这个人就设下了很多陷阱，想要抓住狮子。狮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于是带上年幼的小狮子离开了这里。小狮子渐渐长大，发现周围的环境与年幼的印象中不太一样，就问老狮子：
9: 爸爸，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吗？
8: 老狮子叹了口气，就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了小狮子。小狮子听完，惊奇地问道：
9: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什么连爸爸这个百兽之王都这么怕它？
8: 老狮子说：
10: 其实人没有爸爸这么强壮，也不会打架，但是他很聪明。
8: 小狮子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他不听爸爸的劝告，偷偷跑出去要找人比试。路上小狮子碰到一匹伤痕累累的马，小狮子问：
9: 你怎么伤成这样？
8: 马回答道：
11: 是人弄的，他用皮带和绳子绑住我，骑在我背上，赶着我到处跑才受伤的。
8: 小狮子说：
9: 你是我的臣民，我一定替你报仇。
8: 小狮子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头牛，牛的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小狮子问：
9: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8: 牛说：
12: 是人弄的，他让我为他耕地，还不停地挥动鞭子抽打我。
8: 小狮子生气地说：
9: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们报仇，人在哪儿呢？
8: 牛转过头向山坡叫了一声，小狮子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好像正在用铁锹翻地。他咆哮一声吼道：
9: 你这个坏蛋，赶走了我的父亲，虐待了我的臣民，今天我来为他们报仇。
8: 可是人听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举起手里的铁锹说：
13: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用铁锹打死你。
8: 小狮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9: 人的胆子可真大。
8: 他想了个主意：
9: 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去找伟大的狮王，我的父亲，让他来判定你是否有罪。
8: 那个人毫不畏惧，他跟小狮子互相发誓，一路上谁也不许碰对方，不许伤害对方。于是

0: 小狮子和人一起上路了。人走路很奇怪，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专找一些设下陷阱的地方走。忽然，小狮子不小心踩到一个捕兽夹，前腿被夹住了。他感到疼痛极了，大声呼救。但是人说：
1: 我已经发誓不碰你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0: 没办法，小狮子只好瘸着腿往前蹦。不料他又踩到了另一个捕兽夹，后腿也被夹住，彻底无法走路了。这时人从树上砍下一段粗壮的树枝，狠狠地向小狮子打过去。小狮子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再也回不到爸爸身边了。小狮子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勇气不等于莽撞。如果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就会收到不好的结局。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把小熊，小熊想盖一个漂亮的房子，可盖房子要木料啊。他打算去砍一棵大树。小熊在树林里转来转去，他看中了一棵长得又高又粗的大树，他就想，就是它了。于是啊，小熊拿了一把斧头来砍树。小熊举起斧头正要砍树，小松鼠站在树上说，
7: 别砍别砍，小熊你可不能砍，春天的时候它开满了花，多漂亮啊。
6: 小熊可不听小松鼠的话，它又举起了斧头。这时候啊，小白兔也劝它，
7: 别砍别砍，小熊你可不能砍，夏天的时候它长满树叶，树荫下多凉快啊。
6: 小熊也不听小白兔的话，它又举起了斧头。这时候小狐狸也劝它，
8: 哎，别砍别砍，小熊啊你可不能砍，秋天的时候它结满了果子，那果子多甜呐。
6: 可是小熊谁的话都不听，他还是举起了斧头，嘿呦嘿呦，他使劲地砍，把大树砍倒了。小熊累了一身大汗，他扔了斧头，一屁股坐在大树桩上，他呀要好好休息休息。等他休息好了，想把大树扛回家的时候，他站不起来了。
7: 哎，怎么回事啊？
6: 小熊啊，使劲地想站起来，可它就是站不起来。
7: 哎呦，我的屁股！
6: 小熊尖叫了起来。原来呀，它的屁股被树枝牢牢地粘到树桩上了。小熊正着急呢，天上飘来了一朵黑云彩。
7: 哎呀，要下雨了，这可怎么办呢？
6: 小熊可急坏了。这时候大雨哗哗哗地下来了，小熊坐在树桩上不能动，被大雨淋得湿淋淋的，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大雨过去后，太阳又出来了，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它头昏眼花。小熊实在受不了了，它哇哇地大哭起来，
7: 救命啊救命。
6: 小熊的哭声很响，小松鼠听到了，小狐狸和小白兔也都听到了，他们都跑来安慰小熊。小松鼠说，
7: 小熊你不要哭，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6: 大家想啊想啊，哎，还真的想出一个好办法了。小松鼠拉着小熊的手，小白兔抱着小松鼠的腰，小狐狸又抱着小白兔的腰，大家一起使劲地拔呀拔呀，像拔萝卜那样拔小熊，拔呀
7: 拔呀，嘿呦嘿呦，拔呀拔呀，
6: 大家拔得满头大汗，可小熊还是一动不动。这时候，咚咚咚咚，小象来了。小象一看，好奇地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游戏呀？”小松鼠告诉小象了：“
8: 小象，我们在拔小熊。
9: 拔小熊。”

0: 熊，哼，有意思，算上我一个吧。
1: 小象啊，把它的长鼻子又绕在了小狐狸的腰上，它和大家一起啊，把小熊，嘿呦，嘿呦，小象的力气可真大，有了它的加入，小熊一下子就被拔了起来。小熊是拔起来了，可是你们快看呐，它的那条短尾巴却留在了树桩上。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我是小熊吉米。小熊吉米刚刚搬进绿森林，大家都还不认识他。吉米觉得很孤单。晚上，吉米往每座房子的门缝里都塞进去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照片。吉米开心地想着，
8: 明天大家都会认识我了。
1: 可惜吉米是一只长得很普通的小熊，不容易被人记住。所以第二天早晨，吉米出去散步的时候，谁也没有对他说早上好，吉米。于是吉米赶紧跑回家，披上红披风，戴上紫墨镜，骑上独轮车，驶向了绿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马路。长颈鹿把脖子从高高的窗口伸了出来，感叹道，
9: 哇，多神气的小熊啊。
1: 吉米冲长颈鹿挥挥手说，
8: 你好，我是吉米。
1: 几只小袋鼠从妈妈的口袋里探出脑袋，不断地向吉米飞吻。
10: 妈妈，它好酷啊。
1: 吉米冲小袋鼠们挥手道，
8: 嘿，我是小熊吉米。
1: 晚上，吉米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相信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吉米去散步，还是没有人对他说早上好，吉米。因为当吉米摘下墨镜脱下披风以后，他还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熊。这时，一只老熊站在自家门口，冲吉米招招手。
11: 喂，那只小熊，请你过来一下。
1: 吉米很不情愿地走过去。
8: 我叫吉米，不叫那只小熊。
11: 哦，吉米熊，请你帮个忙。
1: 老熊说，
11: 你能不能到我儿子家去一趟，告诉他我已经病了好几天了。
1: 吉米问道，
8: 你为什么不给他写封信呢？这里没有邮递员吗？
1: 老熊摇摇头，他好像根本不明白邮递员是什么意思。这时，小熊吉米突然有了新主意。第二天，小熊骑上独轮车，背上绿色的背包，当起了邮递员。小熊吉米是绿森林中的第一位邮递员，大家都记住了他。吉米的独轮车上有一串金色的小铃铛，每天当清脆的铃声在晨风中响起，绿森林里的居民们都会从窗口探出脑袋，微笑着对他说，
12: 早上好，吉米。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

0: 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1: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杰佩托。
1: 他挣钱多吗？
2: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1: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五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0: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两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两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3: 早上好，匹诺曹。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我跟你爸爸很熟。
2: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3: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2: 他当时正在干嘛？
3: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2: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3: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3: 大富翁？
0: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两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2: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五个顶呱呱的金币。
0: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他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两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3: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2: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3: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4: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0: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5: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0: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2: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4: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0: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3: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把那仅有的五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2: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3: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2: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3: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0: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2: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3: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6: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2: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3: 傻瓜城里

0: 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1: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0: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500个金币，500×5，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1: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0: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2: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0: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2: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1: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6: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5: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7: 你是谁？
8: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5: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9: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5: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0: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5: 胖子说，
6: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5: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9: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5: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1: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5: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9: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5: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2: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5: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9: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5: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8: 殿下别怕，看我的。
5: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8: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5: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飞走的大楼。从前 有一个新的大楼，他住在一堆旧楼房中间。新大楼的墙是红色的，房顶是蓝色的，明亮的玻璃窗是他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他显得那么年轻。他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他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4: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14: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4: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14: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4: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14: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

0: 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它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1: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0: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刚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2: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1: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0: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3: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0: 画眉鸟说：
4: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1: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0: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他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5: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0: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突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一样。不过灰灰太饿了，顾不了这么多，赶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11: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10: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12: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10: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11: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10: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 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脂。鼠医生对灰灰说，
12: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叫做吸水树脂，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10: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脂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12: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10: 灰灰对鼠医生说，
7: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10: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脂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3: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0: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13: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0: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13: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0: 小狗狗，你怎么啦？
13: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0: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13: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0: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13: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0: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

0: 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1: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2: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1: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2: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1: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0: 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2: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1: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七星瓢虫和小女孩。有一只七星瓢虫，每天都会早早地到菜园里捕捉各种害虫。有一个小女孩特别想和可爱的七星瓢虫交朋友，但是七星瓢虫害怕与人类接近，因为她曾经上过人类的当，受过几个小男孩的捉弄。一天，七星瓢虫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看见了辛勤劳动的七星瓢虫，大声地跟她打招呼，
0: 嗨，你好呀。
4: 可是七星瓢虫压根儿就不理她，她心想，
5: 这个女孩也是人，是人就肯定没安好心，她和那些捉弄我的小男孩一样坏。
4: 第二天，七星瓢虫又去小女孩家的菜地捉害虫，小女孩端过来清早刚采的露水，对七星瓢虫说，
0: 喝点新鲜的露水吧。
4: 七星瓢虫想，
5: 哼，等我把头伸过去喝水时，它肯定会把我的脑袋按进水里。
4: 于是它还是不理小女孩，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七星瓢虫看到小女孩掉眼泪了，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转念一想，
5: 眼泪是他骗人的法宝，我可不能上当。
4: 七星瓢虫甩了甩头又飞走了。后来的几天，七星瓢虫仍然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每天都为他准备好吃的甚至好玩的，还对他说，
0: 你帮我们捉害虫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要保护你，还要告诉大家都不要伤害你。
4: 七星瓢虫渐渐地被小女孩感动了，她明白小女孩是好人，最终她与小女孩成了很好的朋友。七星瓢虫最初不信任小女孩，但小女孩用真诚打动了她，最终他们成了好朋友。小朋友，你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吗？对，只有真诚地与人相处，用自己的真心换别人的真心，才能交到知心朋友。

0: little 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one named Paul. Fly away, Peter, fly away, Paul. Come back, Peter, come back, Paul.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4: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5: 一个什么？
4: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5: 威伯并不脏，
4: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5: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4: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3: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6: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7: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3: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6: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8: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6: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8: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6: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8: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6: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3: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他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 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它了。

0: 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1: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2: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3: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0: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4: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5: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6: 泼酸奶吧。
0: 卢伟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7: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6: 他可能死了。
1: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0: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路伟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6: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4: 哦，安静。
0: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1: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0: 芬这才缓了口气。
4: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0: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路伟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艾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1: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0: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1: 大家上车！
0: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路伟还有芬、艾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猪扮大象的故事。有一只叫花花的小猪，它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它觉得自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意思极了。有一天，它看到了一头大象路过自己家，大象边走边用鼻子往自己身上喷水。花花心里

0: 羡慕极了，就想
1: 我要是一头大象就好了。
0: 花花就跑到菜园里，拔了两根粗壮的大葱，当作象牙插在嘴巴两边，然后又找到一段塑料胶管套在了自己的鼻子上。其他的小猪们都夸他，
2: 哎，真像一头大象了。
0: 花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别的猪高贵多了。花花心想，
1: 我都这么像大象了，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小小的猪圈里，还要天天吃倒霉的猪食呢？
0: 花花就跑出猪圈，到森林里找大象，要过大象的生活。花花找到象群后，趁大象妈妈不注意混了进去。后来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吃草，花花怎么嚼也嚼不烂。他想，
1: 怎么高贵的大象却吃草呢？
0: 接着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运木头，花花的鼻子是假的，他怎么也卷不起来木头，就又发牢骚，
1: 为什么吃饱了还要干活？我以前吃饱了就去睡觉了。
0: 干完活，大象又去河里玩水，可是花花不敢去，
1: 要是我被淹死了怎么办？
0: 他只好望着大象妈妈和他的孩子喷水戏水。就这样时间长了，花花受不了了，他拔下两根大葱和塑料管，又逃回了猪圈里。回到猪圈，花花对自己的兄弟们说，
1: 哎，还是猪的生活适合我啊。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我会帮忙做家务。
12: 超
11: 人真神奇！
13: 小虎，
11: 啊，是超人！
14: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13: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11: 啊，我试试。

0: 家伙真神奇，谢谢你。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1: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0: 加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锤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3: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2: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3: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2: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3: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2: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3: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2: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

0: 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1: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0: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1: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它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0: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1: 如果有办法把它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0: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1: 柴郡小猫。
0: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0: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1: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1: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1: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1: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1: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1: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0: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 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1: 他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0: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0: 爱丽丝回答道：“
1: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0: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0: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1: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她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哎，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5: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4: 吉德回答：
0: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4: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4: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1: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1: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8: 有一天，
4: 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1: 原来这里的鸟唱歌这么难听呀，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4: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1: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4: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1: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4: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9: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4: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非常的不服气，
1: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4: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9: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4: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1: 嗯，没错，她确实比我唱得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9: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4: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名字是《水果糖里无水果》。小猕猴特别喜欢吃水果糖。有一天，小猕猴妈妈问他：
10: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9: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11: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9: 小猕猴妈妈笑了：
10: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9: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12: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9: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10: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11: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10: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0: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1: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座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10: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9: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11: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9: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11: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9: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12: 着火了，快救火。
9: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关庙门，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
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

0: 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1: 醒醒，快醒醒！”
0: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2: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3: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0: 小人鱼的大姐说：“
4: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0: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3: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5: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3: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2: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6: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

0: 爱吃的食物了。他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1: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0: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2: 哦，
0: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2: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3: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0: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它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2: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0: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1: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5: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4: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5: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7: Try everything。
18: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

0: 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1: 啊，有虫子，真讨厌。
0: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2: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3: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1: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2: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0: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3: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扎到你的手吗？
2: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3: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3: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2: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1: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2: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0: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史姓篇。史姓出自尹姓，西周初年有一个人叫尹毅，他担任西周太史的职位。尹毅为人正直，后人把他当成史官的楷模，并把他与太公、周公、昭公并称为四圣。尹毅的后代子孙就以管为姓氏，称史氏，流传至今。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史姓代

0: 表人物，他就是史可法。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史可法感恩老师的故事。史可法年轻的时候去参加考试，后来凭借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状元。史可法考上状元后，按照礼节去主考官左光斗的家里拜访。左光斗特别欣赏他，就收史可法做徒弟。从此以后，史可法更加努力学习，立志要报效国家。明朝末年的时候，左光斗被人陷害，被关到了监狱里。这时候，左光斗的亲戚、朋友、同事都不敢去看望他，生怕自己被牵连。史可法知道这件事儿后，十分焦急，他就去监狱那边，想要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可是监狱的士兵对史可法说：“
1: 史大人，不是我们不放您进去，而是左大人得罪了皇上，我们放你进去，我们也会被惩罚的。”
0: 可是史可法不放弃，他想了各种办法，想去看望自己的老师。监狱的士兵非常感动，于是决定让史可法进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士兵对史可法说：“
1: 史大人，我们同意你进去，但是您需要假扮成一个乞丐，你才能进去。”
0: 史可法马上化妆成乞丐，去看望自己的老师了。史可法看到自己的老师，马上抱着老师的腿哭着说：“
2: 老师，弟子来看您了，您受苦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您救出去。”
0: 左光斗看到史可法后生气地说：“
3: 你为什么要来看我？你是国家的栋梁，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如果让那些乱臣知道了，一定会害死你的，你还怎么报效国家？”
0: 说完，左光斗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往史可法身上扔。史可法看见老师生气了，只好说：“
2: 老师，我马上离开，您别生气。”
0: 左光斗听到史可法的话，感慨地说：“
3: 你走吧，我估计是出不去了。你以后要好好的报效国家，我就没白做你的老师。”
0: 史可法听了老师的话，含泪离开了。后来，史可法一直遵从老师的教诲，成为了一代名臣。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

0: 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0: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4: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2: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8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8: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6: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9: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8: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6: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

0: 从树上跳下来。
1: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2: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3: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1: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3: 咕咚是什么呀？
1: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4: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4: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1: 哎，你这人，
1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4: 啊！
1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6: 王国，
9: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9: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口吃的演说家》。

0: 古希腊有个著名的演说家叫戴摩西尼，他的演讲才能是刻苦磨练出来的。戴摩西尼年轻的时候有口吃的毛病，而且嗓音微弱，还有耸肩的坏习惯。在公众演讲高度发达的雅典，无论是法庭里、广场中，还是公民大会上，经常有经验丰富的演说家的论辩，听众的要求很高，演说者的每一个不适当的用词，每一个难看的手势和动作，都会引来讥讽和嘲笑。所以，戴摩西尼刚开始上台演讲，由于发音不清，多次被大家从台上轰下来。人们都起哄说，
1: 戴摩西尼，你快下去吧，你没有演讲家的天赋，你呀，还是放弃吧。
0: 戴摩西尼听了很受打击，但是他却没有放弃梦想，心里暗暗地想，
2: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
0: 从此，戴摩西尼时时刻刻不忘锻炼自己的演讲水平，为了改掉口吃的毛病，一有机会，戴摩西尼就主动和别人交谈。
2: 奥姆先生，您店里的皮塔饼真好吃。哦，安德利亚，您的新裙子可真漂亮啊。艾格莎婆婆，我来帮您把这个篮子贴回家吧。
0: 不仅如此，为了纠正自己的发音，戴摩西尼在嘴里含一颗小石子，迎着大风和波涛讲话。为了去掉气短的毛病，戴摩西尼一边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一边不停地朗读诗句。为了改掉说话耸肩的坏习惯，戴摩西尼在家里装了一面大镜子，每天起早贪黑地对着镜子练习演说。经过十年的磨练，戴摩西尼终于成为了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不但声音洪亮，发音清晰，而且姿势优美，言论很有说服力。他的演说打动了千千万万听众的心。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厉害的脚。小白鹿丁丁在湖边玩，它是个高个子，你瞧，它有一双长长的脚，不停地扑打着翅膀，还用脚打着拍子，跳着优美的舞蹈，可神气了。丁丁骄傲地说，
8: 我是一个舞蹈家。
7: 丁丁走上岸去，那边鸭妈妈摇摆着胖墩墩的身子走来了。小白鹿觉得鸭妈妈的腿多短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真难看。丁丁就问鸭妈妈，
8: 你会跳舞吗？
7: 鸭妈妈举起脚掌笑着说，
9: 我不会跳舞，但是我的脚掌像一对船桨，划水可好呢。
7: 扑通一声，鸭妈妈就跳下河去，滑动着两只脚掌，游啊游啊，好像一只小白船，游得又快又稳。小白鹿丁丁看了点点头。一只大公鸡昂着头走过来了，丁丁问他，
8: 你会游泳吗？
7: 大公鸡举起脚爪笑着说，
10: 我才不会游泳，但是我的脚爪像耙子，会挖土，会捉虫，才有用呢。
7: 说着，大公鸡用爪子在土里扒着土，一会儿就捉到了一只

0: 是虫子。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一只小壁虎在墙上爬来爬去，丁丁问，
1: 你会扒土捉小虫吗？
0: 小壁虎回过头来笑着说，
1: 我不会扒土，但是我的脚底有吸盘，好像一块磁铁，趴在墙上是掉不下来的。
0: 丁丁说，
1: 我不信。
0: 小壁虎听他这么一说，就在墙上很快地爬动，一下子就把正飞着的蚊子吃掉了。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树荫下，打瞌睡的大花猫伸伸懒腰醒过来了。丁丁问他，
1: 你会爬墙捉蚊子吗？
0: 大花猫哈哈大笑，
2: 哈哈哈，我不会爬墙。
0: 在水当中，粗心的鱼游了过来，丁丁毫不客气地伸出长嘴巴，一下子就把鱼给叼住了。丁丁吃到鱼后高兴地说，
1: 真是一条笨鱼啊，嘿嘿，真没想到我的长脚还能帮我伪装起来捉鱼虾，看来每个动物的脚都有它的妙用啊。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小动物们的脚都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比如公鸡的爪子可以用来刨土，而猫的脚爪有一个肉垫，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方便抓老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0: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1: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0: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3: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4: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埃弗里一些钱。
4: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3: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4: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5: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6: 你看到了什么？
5: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6: 可能它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5: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5: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7: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5: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7: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5: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5: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6: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5: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6: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5: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 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8: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4: 大概明天吧。
2: 都尉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0: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2: 都尉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9: 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寻找快乐泉。在一片深山老林里，狐狸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住在一起。由于狐狸特别奸诈狡猾，小动物们都不愿意和它做朋友，它过得很不快乐。一天，它听说遥远的深山里有一汪快乐泉，里面会喷出一股股快乐的泉水，只要喝上一口就可以快乐地生活一辈子。狐狸想得到快乐，他决心去寻找快乐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了这件事，议论纷纷。小猴子对小鸭子说道：“
15: 小鸭子，你听说了吗？狐狸想要去寻找快乐泉呢。”“
16: 听说了，可是我也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快乐泉。想要快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总想着自己。”
3: 狐狸不理睬别人的话，它真的踏上了寻找快乐泉的路。他朝着遥远的山那边走啊，穿过了茂密的丛林，走过广袤的田野，终于来到了一座偏僻的村庄。这时候，狐狸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走过来，急忙迎上前去问：“
15: 老爷爷，您知道快乐泉在哪儿吗？”
3: 老爷爷指了指村头的方向说：“
7: 喏，就在那儿。不过找到泉水以后，必须分给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喝，使别人也得到快乐。”
3: 狐狸高兴极了，原来快乐泉水真的存在的呀。他按照老爷爷指引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了一汪泉水。他装了满满一瓶快乐的泉水，往家里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想：“
15: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泉水，却要我分给那些讨厌的家伙们喝，我才没那么傻呢。”
3: 狐狸高兴地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家。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瓶快乐的

0: 泉水悄悄地藏了起来，他想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喝掉。奇怪的是，夜晚当他打开瓶子的时候，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了。这时一个声音在森林深处回响，
1: 只顾自己快乐的人是永远也得不到快乐的。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1: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5: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6: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7: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6: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儿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5: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8: 不，我爱我的妈妈，

0: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0: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2: 我，
0: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0: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0: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3: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0: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1: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0: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2: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0: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1: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4: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0: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5: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星小芽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4: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3: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0: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洗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记，四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0: 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14: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13: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15: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13: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16: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13: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15: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13: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16: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13: 老部长

0: 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0: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2: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0: 老部长连忙说，
1: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0: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2: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0: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2: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0: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3: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3: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4: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5: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4: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1集，6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

0: 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1: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0: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2: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0: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1: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3: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3: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3: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3: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3: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3: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3: 我

0: 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2: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酱更生气了，说道：
0: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2: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3: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0: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3: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3: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0: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3: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0: 我可不知道。
1: 我更不知道了。
3: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0: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3: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0: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3: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0: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3: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0: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3: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0: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2: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酱、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1: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0: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睁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严肃地说，
2: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0: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3: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0: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4: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0: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4: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0: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5: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0: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6: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

0: 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1: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2: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3: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1: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4: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0: 第十三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十一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十三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1: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0: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十二个仙女赶紧说，
2: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0: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3: 姑娘想来试试吗？
0: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十三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4: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0: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

0: 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5: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4: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展的妈妈：
5: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4: 妈妈笑着回答说：
6: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4: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被赶回家。在加尼诺和同学们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加尼诺他们信心高涨，又想了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摆脱只吃大米粥的日子。这天晚上，其他同学已经睡着了，加尼诺刚刚洗漱完，走到床边，突然他听到壁橱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于是加尼诺打开壁橱，发现壁橱里面靠着墙的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听见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好像是校长夫人的声音。
3: 这些学生吃得太好了，如果咱们每周都要为他们提供瘦肉汤，那伙食费也太高了。

0: 看来，以后面包和牛奶也要少供应一些，再多买一些大米，尽量每顿饭都供应大米粥。
1: 听到这儿，加尼诺非常气愤，他心想，
2: 原来校长夫人希望我们每顿饭都吃大米粥，真是太过分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实施计划才行。
1: 到了早上，加尼诺把校长夫人的话告诉了巴罗佐他们，大家都很气愤。巴罗佐说，
3: 贝奇，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储藏室，储藏室的房门后面有几个装满煤油的瓶子，还有厨房的钥匙，你把煤油瓶和钥匙拿到寝室里，藏到你的床底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1: 贝奇顺利地拿到了煤油瓶和钥匙。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加尼诺和室友们离开了寝室，轻轻地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厨房。贝奇用钥匙打开厨房的门，大家走进厨房。厨房里黑乎乎的，只有窗边透进微弱的光，借着这点微光，可以看到墙边有一堆装着东西的麻包。巴罗佐用手一摸，惊喜地说，
3: 麻包里就是大米，大家分散开，把煤油倒进所有的麻袋，动作轻一些，别弄出声响。
2: 好嘞。
1: 加尼诺和贝奇等人小心地把煤油倒进装满大米的麻袋里，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原路返回，回到了寝室。第二天，食堂终于不供应大米粥了，学生们喝上了美味的西红柿汤。加尼诺一边喝汤一边想，
2: 昨天晚上的行动太成功了，学校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供应大米粥了，现在校长和厨师一定非常苦恼。
1: 在学生喝汤的时候，校长夫人来到食堂，她在餐桌周围转来转去，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朝学生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过了几天，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3: 这几天要小心，很多同学被叫去问话了，如果咱们也被叫去问话，一定得咬紧牙关，什么都别承认。
2: 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大家的。
1: 正在这时，校长夫人走过来对加尼诺说，
4: 校长叫你。
1: 加尼诺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校长严厉地说，
5: 加尼诺，这个月的13号那天晚上，你和室友有一个小时不在寝室，你们去了哪儿？
1: 加尼诺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书，一声不吭。
5: 回答我，你们去了哪儿？
1: 加尼诺还是不说话。校长夫人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加尼诺跟前，凶巴巴地说，
4: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和巴罗佐他们去了厨房，大米里的煤油就是你们捣的鬼吧？我们真是受够了，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让他尽快把你接走。好了，你可以回寝室了。
1: 加尼诺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回到寝室。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3: 刚才贝奇告诉我，咱们的秘密已经被校长知道了，是年龄小的几个学生告的密，他们应该是经不住审问的压力，怕被送回家去，才把事情都告诉了校长。哎，看来你和我都要被送回家去了。
1: 听到巴罗佐的话，加尼诺并没有特别难过，反而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两天之后，爸爸来到学校接加尼诺。爸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
6: 走。
1: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爸爸才说，
6: 到家了，你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有教养院才最适合你。

0: 爸爸的话让加尼诺害怕极了，不过害怕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妈妈和阿达姐姐。他扑进妈妈的怀里，享受着妈妈的关怀。晚上，加尼诺把近期在寄读学校的经历写在了日记本里。加尼诺心想，
1: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虽然爸爸对我冷冰冰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另外，今天妈妈告诉我，姐夫马拉利的叔叔威纳奇奥先生最近病得很严重。马拉利告诉妈妈，为了让他顺利地继承遗产，千万不要让我去他家。我知道马拉利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怪他这么说我。哎，威纳奇奥先生是个好人，真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0: 小朋友们，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拉利能顺利地继承遗产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3: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2: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4: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2: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4: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3: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

0: 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1: 姑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2: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1: 姑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2: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诗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你看他出来了。
0: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童童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1: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0: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童童：
3: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1: 我叫童童，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3: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1: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0: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3: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0: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3: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1: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3: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1: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3: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1: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没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3: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0: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1: 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0: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1: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2: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0: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3: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0: 选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3: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2: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

0: 想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 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红虾旅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他们走呀走呀，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终于来到了一家叫红虾的旅店。狐狸对匹诺曹说，
3: 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吃点东西，休息几个钟头，半夜再动身，明天就能走到福地了。
2: 接着他们三个走进红虾旅店，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可怜的猫觉得胃很不舒服，只吃了几条抹着番茄酱的鱼，还有一点奶酪。狐狸也吃了一些东西，它吃了一只肥嫩的野兔和一只肥美的小母鸡，最后还吃了一把葡萄干。吃完之后，狐狸皱着眉头，抱怨这些食物叫它恶心，它什么也不想吃了。吃的最少的是匹诺曹，它吃了一点核桃仁儿，一小块面包，其他什么也吃不下了。可怜的匹诺曹把全部心思集中在福地上，他用手托着脑袋，偷偷地傻笑，好像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亮闪闪的金币。吃过饭，狐狸对红虾旅店的店主说，
3: 给我们开两个好房间，一间给匹诺曹先生，一间给我和我的朋友，我们走之前要睡一会儿，您要记住，半夜一定要叫醒我们，我们得继续赶路。
4: 好的，先生们，你们放心睡觉吧，我一定会在半夜叫醒你们的。
2: 匹诺曹走进了房间，刚刚躺到床上，就沉沉地睡着了。他还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块田地中，田地里长满了小树，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野果，而这一串串的野果上又缀满了金币。微风轻拂，金币摇摇晃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在说，喜欢我们的话就摘下我们吧。匹诺曹欣喜若狂，他刚准备伸手大把大把地摘下美丽的金币，把它们全都放进口袋的时候，突然被三声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门外传来店主的声音，
4: 亲爱的客人，半夜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您得赶紧起床上路了。
2: 匹诺曹问店主，
5: 我的同伴都准备好了吗？
4: 岂止是准备好了，他们两个钟头前就已经离开了。
5: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4: 因为猫得到消息，他大儿子的身上生了冻疮，有生命危险。
5: 那他们付过晚饭钱了吗？
4: 没有，他们急匆匆地走了，还没有付账呢。
2: 匹诺曹挠挠头，无可奈何地说，
5: 好吧，这顿饭我来请吧。对了，我那两个朋友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会在哪儿等我？
4: 他们说明天早上天一亮，他们会在福地等您的。
2: 匹诺曹给了店主一个金币，用来支付晚饭钱和过夜费，然后才离开。匹诺曹并不知道福地在哪儿，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能摸索着向前走。田野里静悄悄的，四周连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到，只有几只鸟穿过道路， 从这一片树丛飞到另一树丛。它们用翅膀拍打着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吓得连连后退，全身发抖。这时，匹诺曹看见前面的树上有一点小小的亮光，好像是一个小动物。匹诺曹问：
5: 你是谁？
0: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
5: 你找我干嘛？
0: 我来给你一个忠告。你呢，现在回家去吧，把剩下

0: 下的四个金币带给你可怜的爸爸，他正在为见不到你而痛哭流涕呢。
1: 明天我爸爸就会变成一个大富翁了，因为这四个金币会变成2000个。
0: 我的孩子，千万不要相信一夜暴富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呢，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吧。
1: 不，我偏要往前走。
0: 记住，一意孤行，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孩子呀，迟早是要后悔的。
1: 又是老一套。蟋蟀，晚安。
0: 匹诺曹，晚安。愿老天保佑你一路平安。
2: 说完，蟋蟀不见了，路上比之前更黑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半夜独自前行，他能找到狐狸和猫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8: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9: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7: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8: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7: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10: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7: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11: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7: 妈妈笑着说，
10: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7: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8: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

0: 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1: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我会穿鞋子。
3: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4: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2: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4: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5: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2: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5: 哎，巧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好好玩哦。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

0: 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1: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0: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2: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0: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3: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2: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0: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1: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0: 老五立刻插嘴道：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1: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4: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

0: 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1: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1: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1: 告诉我你的名字。
2: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1: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2: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1: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2: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1: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1: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1: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1: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1: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2: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1: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1: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1: 你会打锤球吗？
2: 我会。
1: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0: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0: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4: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0: 有了。
4: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1: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4: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借滑板。周末到了，小猫、小狗和小老虎一起去广场上玩滑板。三个小伙伴在广场上玩得可开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小老虎的滑板撞掉了一个轮子，小老虎急坏了，他伤心地说：
7: 这可怎么办？如果把滑板送去修理，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那今天我就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玩了。
6: 小狗安慰他说，
0: 没关系的，咱们可以下次再一起玩。
6: 这时小猫灵机一动，指着不远处的一所房子对小老虎说，
8: 不用等下次，那边是山羊阿姨的家，她家里有一个滑板，咱们去借来玩吧。
6: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山羊阿姨家的院子外面。小老虎跑到门前，重重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7: 山羊阿姨在家吗？快来开门啊。
6: 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小老虎以为山羊阿姨没听到，于是敲得更大声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猫说，
8: 我到墙上看看去。
6: 说完它噌的一下跳到了墙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干脆跳进院子里，冲着屋子大喊，
8: 山羊阿姨在家吗？
6: 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猫又跳出了墙外，对小老虎摇摇头。小老虎很失望，它低着头说，
7: 哎，山羊阿姨应该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6: 看到小老虎失望的样子，小狗想再试一试，它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声说，
0: 山羊阿姨，您在家吗？我们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6: 不一会儿，门竟然开了。看着门口的山羊阿姨，三个小伙伴很惊讶。小老虎问，
7: 原来您在家呀，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6: 山羊阿姨摇了摇头，对小老虎说，
9: 你呀，都快把我家的门敲坏了，还有小猫，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跳进了我家的院子，这让我很不高兴。小狗多有礼貌呀，你们应该向它学习。
6: 小老虎和小猫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连忙向山羊阿姨道歉。然后小老虎向山羊阿姨借了滑板，他们回到广场上继续开心地玩耍起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敲门的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没有房屋主人的允许，是不能随意进入人家的院子的。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要听到的故事是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它在低空盘旋着找水喝，可是由于干旱，连河里都没有水。乌鸦找了很久很久，终于发现河岸边有一个水瓶，便高兴地飞了过去，稳稳地停在水瓶口，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可是水瓶里水太少了，瓶口又小，瓶颈又长，乌鸦的嘴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水，它气坏了。
10: 啊，这是谁设计的瓶子？这瓶子用都用不成。
9: 乌鸦又无奈地说，
10: 哎，只能试着把水瓶撞倒才能喝到水了。
9: 于是乌鸦从高空往下冲，猛烈撞击水瓶，可是水瓶太重了，乌鸦用尽全身的力气，水瓶仍然一动不动。乌鸦生气了，他想，
10: 看来我只能用石子把瓶子砸烂才能喝到水了。
9: 于是乌鸦就从不远处叼来了一个石子，向瓶子砸过去，没想到石子不偏不倚，扑通一声正好落进了水瓶里。乌鸦飞下去，看到水瓶一点儿都没破，不过他发现石子沉入瓶底，里面的水好像比原来高了一些。
10: 有办法了，这下我可以喝到水了。
9: 乌鸦非常高兴，它哇哇大叫着开始行动起来。它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投到水瓶里。随着石子的增多，水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往上升。终于，水瓶里的水快升到瓶口了，而乌鸦总算可以喝到水了。它站在水瓶口，喝着甘甜可口的水，心里是那么痛快舒畅。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 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的工作，养活家人。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习。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背影，对熊爸爸说：
14: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9: 熊爸爸惊奇地说：
15: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9: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8: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9: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15: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8: 当然喜欢了。
15: 那为什么不背呀？
8: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9: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儿一点儿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8: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9: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15: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

0: 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6: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5: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6: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7: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7: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5: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6: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5: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6: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5: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它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7: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5: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6: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5: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7: 哎。
5: 壮壮也学着叹气：
6: 哎。
5: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7: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6: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5: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 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5: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2: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5: 那可怎么办呀？
3: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4: 说完，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3: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不知道。
3: 狗 dog，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2: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5: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3: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2: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5: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3: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5: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2: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3: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4: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3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0: 狗 dog， 猫咪
1: cat，
0: 老鼠
1: mouse。
0: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书信篇。书信最早的来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期，据说书信是皇帝的直系后代。相传周武王攻灭商朝后大封诸侯国，他赐封地给古帝高尧的后代子孙，建立了书国。春秋时期书国被楚国攻灭，书国的公族后代子孙就以国名书为姓。由于高尧姓衍，因此书信起源于衍姓。说到书信，不得不提起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舒庆春。舒庆春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提起老舍大家一定都很熟悉。舒庆春就是老舍的本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经典的作品都是出自老舍之手，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老舍的成功跟他童年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里住的老百姓都是些穷苦人家。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全家人只能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艰难维持生活。过年的时候，老舍看到别的小孩穿新衣、戴新帽，十分羡慕。老舍的母亲看到后，慈爱地对老舍说：“孩子啊，他们有新衣新帽，但是咱们家有饺子呀。咱们家的饺子肉少菜多，是北京城最好吃的。别看咱们家穷，可咱们啊要穷出志气来，让别人看到咱的腰不是泥做的，硬着呢。”老舍懂事儿地说：“
5: 妈妈你放心吧，我记住了，穷也要穷出志气来。”
4: 老舍上小学那年，他的姐姐给他做了一双新袜子，老舍可高兴了，穿上新袜子一蹦三跳地去上学了。可是放学回来时，老舍的姐姐发现老舍的脚上却是空空的。他问老舍：“
6: 弟弟，我给你的新袜子呢？”
4: 老舍从书包里掏出那双新袜子，开心地说：“
5: 放学后我一出校门就把袜子脱掉了，我怕穿坏了，我上学时穿，放学了就脱掉，我是不是很聪明呀，姐姐？我要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比学习，不和他们比阔气。”
4: 就这样，老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精神，还树立了远大的志向，最终在文学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0: 有美丽的花朵，灰老鼠笑眯眯地看着花圃。哦，花圃里的花籽是它撒进去的呢。那是一个冰人形状的花圃，冰人花圃的花儿拥抱过风雨，拥抱过蝴蝶、蜜蜂。灰老鼠把花圃里的落花捡回了家，做了一条花被子，盖在一家人的身上。灰老鼠说：
1: 哦，冰人，你拥抱了我们一家，你的拥抱又香又温暖。
0: 灰老鼠一家进入了梦乡，冰人花圃也睡了，拥抱着美丽的月光，一直睡到天亮。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

0: 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她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她对小露珠说：
5: 早上好啊，小雨点儿，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4: 小露珠摇摇头说：
6: 我不是小雨点儿，我是露珠。
5: 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4: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6: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4: 小野花惊讶地问：
5: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4: 小露珠神秘地说：
6: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4: 小野花恍然大悟，她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6: 再见，小野花。
4: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5: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4: 一个声音传过来：
6: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4: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7: 浅浅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1: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 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

0: 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1: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0: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1: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0: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2: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0: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2: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0: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1: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0: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1: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0: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1: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0: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1: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儿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0: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青蛙和蟾蜍。青蛙小姐和蟾蜍先生是邻居，他们都是捉虫高手，可是漂亮的青蛙小姐却瞧不起蟾蜍先生，因为青蛙小姐皮肤细滑，穿着绿油油的漂亮衣服，而蟾蜍先生却是满身的疙瘩，灰不溜丢的，很难看。青蛙小姐轻蔑地对蟾蜍先生说，
6: 你这个满身疙瘩的丑八怪，离我远一点。
5: 每到这时，蟾蜍先生就会不吭声，默默地到一边捉虫子去了。日子久了，青蛙小姐也提不起兴致嘲笑蟾蜍先生了。青蛙小姐经常骄傲地跳到旁边的小池塘去游泳，她一边游泳还不忘嘲笑蟾蜍先生，
6: 难看的蟾蜍先生，你也跳下来洗一洗，说不定能把你难看的疙瘩给洗掉呢。
5: 可是蟾蜍先生只会在浅水里蹦跳，他不能像青蛙小姐那样在深水里游泳。有一天，青蛙小姐照常

0: 小池塘里洗澡，突然一条水蛇出现了。水蛇慢慢地靠近了青蛙小姐。就在这时，蟾蜍先生在岸上看到了这一幕，连忙高呼：
1: 青蛙小姐，小心水蛇。
0: 青蛙小姐听到了蟾蜍先生的呼喊声，连忙跳上岸。水蛇没抓住青蛙小姐，只好游走了。青蛙小姐想到刚刚的险情，不禁后怕，多亏蟾蜍先生救了自己。她又想起自己以前对蟾蜍不友好的态度，感到非常惭愧。
2: 蟾蜍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以前对你非常不友好，是我错了，对不起。
1: 没关系，咱们是邻居，应该互相帮助呀。
0: 蟾蜍先生不计前嫌，原谅了青蛙小姐。蟾蜍先生因为长相丑陋而遭到青蛙小姐的嘲笑，但是他并没有怨恨青蛙小姐，而是在青蛙小姐有难时及时帮助了她。蟾蜍先生宽容待人，以德报怨的精神，值得每个小朋友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

0: 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1: 你醒了吗，夏洛？
2: 是的。
1: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2: 是我造的。
1: 那是个玩具吗？
2: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1: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2: 514枚卵。
1: 哦，514枚？你在骗我？
2: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1: 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2: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1: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2: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0: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1: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2: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1: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2: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0: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1: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0: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0: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2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2: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它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它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2: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

0: 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1: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2: 哼哼，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0: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1: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1: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1: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1: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1: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1: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
10: 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在一片美丽的豌豆田里，有一个豆荚，里面住着五粒绿色的豌豆。豆粒们在豆荚里做成一排晒太阳，觉得暖洋洋的。一粒豌豆说，
4: 我们这样晒着晒着就会脱掉我们的绿衣服，换上黄衣服了。
3: 有一天，他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原来豆荚被摘下来了。他们和其他豆荚一起被放进一个袋子里。
5: 不久以后，我们就要被打开了。
3: 有一粒豌豆开始期待起来。
6: 你们说，我们五个中谁会走得最远呢？
3: 最小的那粒豌豆说，
4: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3: 最大的那粒豌豆不紧不慢地说。啪，豆荚终于裂开了，五粒豌豆滚到了一个小男孩手里。这个小男孩把它们握在手心里说，
7: 这五粒豌豆大小正好，可以当做我豆枪的子弹，先让我来试一试。
3: 小男孩把最小的那粒豌豆装进豆枪，把它射了出去。
6: 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去喽。
3: 最小的豌豆高兴地说。第二粒说，
5: 我将直接飞进太阳里，这才像一粒豌豆呢。
3: 于是它也飞走了。另外两粒豌豆说，
8: 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
3: 接着它们也被射了出去。
4: 哪儿都一样，哪儿都好，
3: 最大的那粒豌豆说。然后它被射向天空，落在了顶楼窗子下面的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了一个长满青苔的裂缝里。在这个小小的楼顶，有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春天来了，鸟儿欢快地唱着歌，温暖的阳光从顶楼的小窗子洒进了小姑娘的家里。
9: 妈妈，从窗户玻璃旁探出头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呀？
3: 小姑娘说。小姑娘的妈妈打开窗户看了看说，
10: 啊，这是一棵豌豆苗，你看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
3: 妈妈把小姑娘的床挪到靠近窗子的地方，好让姑娘能看着豌豆成长。晚上，小姑娘说，
9: 妈妈，我觉得好一些了，这棵豌豆苗长得好极了，我也会好起来的。
3: 妈妈听小姑娘说完，她开心极了。她仔细地找根小棍子，把这棵小小的豌豆苗支了起来。她还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子上，让豌豆苗可以盘绕着它向上生长。
10: 啊，豌豆苗要开花了。
3: 一天早晨，小姑娘的妈妈叫了起来，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好起来呀。一个星期以后，豌豆苗真的开出了一朵粉红色的豌豆花。这天早上，小姑娘一睁开眼就看到了那朵豌豆花，她低下头，在豌豆苗柔嫩的叶子上轻轻吻了一下。小姑娘的妈妈看见小姑娘好起来了，她开心地说，
10: 这棵豌豆苗长得真好，它就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位天使。
3: 其他的几粒豌豆现在在哪儿呢？那一颗最小的想要飞到广大世界里的豌豆，落在了屋顶的水洼里，被一只鸽子吃到了肚子里。那两粒只想睡觉的豌豆没飞多远就被麻雀吃掉了。那粒想要飞进太阳里的豌豆最后落进了水沟里，在脏水中躺了

0: 几个星期，被泡得可怕极了。这时，楼顶窗子旁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对着美丽的豌豆花微笑，她把她那双小手交叉着放在豌豆上，笑着说：
1: 多谢你，豌豆花，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0: 这一刻，豌豆花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幸福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3: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2: 哦，太好了。
3: 哦，小虎。
4: 小虎，
5: 等等。
3: 还真是危险啊。
2: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
7: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2: 哇，真威风。
6: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2: 哈哈，完全没注意。
3: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2: 嗯，我来试试看。
3: 红色，
7: 红灯 stop stop， 不能过马路，要手牵手。嘿嘿，
3: 巧虎做得真好。
2: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6: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8: 什么颜色？
6: 是绿色。
8: 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以后再前进。
2: 妈妈，我学会看红绿灯了。
3: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下次知道
6: 该怎么遵守
7: 交通规则了吧？
2: 我知道了。
6: 真棒，
3: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2: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11: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10: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0: 确实是个好天气。
10: 指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得感叹，

0: 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3: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4: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4: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5: 不，我才不愿意呢。
4: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4: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6: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

0: 道：“
1: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2: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3: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它主人的意见吧。”“
2: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的乔乔

0: 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1: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0: 乔乔悲伤地说：
2: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0: 说着，他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2: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0: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1: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0: 乔乔不哭了，他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他说：
2: 妈妈，我知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0: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1: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0: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她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7: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6: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8: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6: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9: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6: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7: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6: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10: 我要自己看。
6: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10: 对不起，当当哥哥。
6: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7: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6: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

0: 声地喊着，
1: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2: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0: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2: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0: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3: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0: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

0: 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洗不掉的油漆》。下午，小猫做完作业就到公园里去玩。它走到一处栏杆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小猫可是个调皮鬼，它心想：
5: 不让摸，我偏要摸一摸，在上面留一个记号。
4: 小猫就把爪子往栏杆上一按，留下了一个猫爪印。它看着自己的作品，得意洋洋地笑了。作品呢，是完成了，油漆也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小猫找到一处水龙头，想把油漆洗掉，可是洗了好久，爪子上的脏东西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洗掉。小猫着急了，连忙去找来一块肥皂搓手，可是爪子还是洗不干净。小猫急得哭了起来。
5: 我回到家一定会被妈妈批评的，而且小伙伴们也会笑话我的。
4: 牛伯伯听见了小猫的哭声，走过来问：
6: 小猫，你怎么了？
5: 牛伯伯，我不该调皮，乱摸栏杆上的油漆，结果爪子脏了，怎么洗也洗不掉了。
6: 上面不是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吗？你怎么还上去摸呢？
5: 牛伯伯，我知道错了，可是这油漆……
4: 牛伯伯笑着，从屋里拿来一样东西，往小猫的手里倒了点，帮小猫洗起爪子来。很奇怪，爪子上的油漆很快就被洗干净了。小猫高兴地说：
5: 牛伯伯，这是什么呀？真神奇，肥皂都洗不干净，它却能洗干净。
6: 这是汽油，因为油漆能溶解于汽油，所以就能洗干净了。
5: 原来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谢谢牛伯伯，我以后再也不会调皮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在游；画鸟，鸟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6: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的使用它。
3: 马良

0: 心地跳了起来，说：
1: 谢谢您，老爷爷。
0: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1: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0: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2: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1: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0: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3: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0: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3: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0: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1: 这不是金山吗？
0: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3: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0: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3: 风大些，风大些。
0: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3: 风够了，风够了。
0: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5: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5: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6: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6: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2: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6: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

0: 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2: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7: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6: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8: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6: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9: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6: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7: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9: 在哪儿？快说！
6: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7: 我今天没有下蛋。
6: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7: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6: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8: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6: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

0: 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0: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Zoe 老师对大家说，
2: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动物。
4: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4: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2: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4: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1: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4: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5: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4: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5: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2: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4: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 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2: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4: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1: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2: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4: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2: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4: 太阳快要下山了，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 Zoe 老师说，
2: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1: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2: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4: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Zoe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2: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百家姓故事之苏姓篇。苏姓起源于己姓，根据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记载，在周武王时期，颛顼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人叫奋生。奋生是西周的开国功臣之一，周武王为了奖赏他的功绩，把奋生封到了苏地，建立了苏国。苏国覆灭后，他的后代就以苏为姓流传了下来。在苏姓中的代表人物是苏轼。苏轼是我国宋朝著名的诗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佛印，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传说苏轼认为佛印很老实，就经常欺负他。占了便宜后，苏轼就会回家给他的妹妹苏小妹炫耀。有一天，苏轼和佛印一起出门游玩，走到一个亭子的时候，两个人坐在那儿聊起天来。苏轼问佛印：
8: 佛印，在你眼里我像个什么呢？
7: 佛印笑着回答：
9: 我看你像一尊佛。
7: 苏轼听了大笑，对佛印说：
8: 哈哈哈，你知道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就像一大滩牛粪呢。
7: 可是佛印听了苏轼的话没有生气，只是微微一笑。后来苏轼回到家，对苏小妹炫耀这件事，可是苏小妹冷笑一声，对哥哥说：
10: 哼，就你这个悟性还好意思嘲笑人家佛印，你知道佛教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吗？
7: 苏轼摇了摇头。苏小妹继续说道：
10: 佛教的人最讲究的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什么，你眼里看见的就是什么。佛印看你像尊佛，说明佛印心中有佛。你看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7: 苏轼听了苏小妹的话，瞠目结舌地呆坐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9: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10: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8: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

0: 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1: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2: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0: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它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2: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13: 那你快点啊，爸爸。
14: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13: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了。

0: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2: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李时珍与众方士》。在明朝的时候，封建迷信盛行，连皇宫中的嘉靖皇帝都相信这一套，总是梦想着长生不老，永远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因此，嘉靖皇帝终日不理朝政，还养了一群不学无术的方士。方士就是古代自称能炼制仙丹，让人长生不老的人。这些方士在宫中开设祭坛，还炼制所谓的仙丹，让嘉靖皇帝服用。嘉靖皇帝不仅没有识破他们的骗局，还让这些方士做了大官。从此，这些方士更加的无法无天，甚至向百姓勒索钱财和珍贵的药材。李时珍不仅是一位名医，还是严谨的医药学家。他看不惯这种风气，挺身而出，反驳方士们的迷信邪说。虽然顶着很大的压力，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李时珍不畏艰险，公开地指出所谓的仙丹的害处。方士们见用迷信获取利益的事情败露了，就抬出嘉庆皇帝来做挡箭牌。
5: 连皇上都吃我们的仙丹，你还敢说仙丹没用？
6: 你们的仙丹里全是些水银、丹砂之类有毒的东西，人们吃了你们的仙丹，岂不是自寻死路？想想过去多少人因为吃所谓的仙丹而丧命，居然还敢用仙丹来坑害皇上。
4: 这时，一群和方士们串通一气的大夫又跳出来挑战说：
7: 你看古人的医书，书上都说了仙丹可以治病，难道你不信古人的教诲吗？
6: 古人还在医书上说了，吃了君贵和龟脑的两种药，可以在水面上健步如飞。你们哪位吃了这副药，然后再给大家表演一下？
4: 方士和大夫们听了都无话可说了。李时珍接着说道：
6: 古人的医书也不一定全都对，对其中错误的东西不能抱着不放啊。
4: 不久之后，嘉靖皇帝果然因为吞服丹药中毒身亡了。继位的隆庆皇帝恨透了这帮害人的方士，他下令：
8: 来人呐，把这群方士都给我丢到监狱里去，所有的炼丹所都拆除，炼丹用的原料都给我烧了。
6: 陛下，拆除炼丹所是应该的，但是烧毁药品万万不可。虽然这些药材炼制丹药，人吃了会丢了性命，但是如果合理使用是可以治病的。
4: 然后李时珍又介绍了自己用有毒药物治疗疾病的经验。隆庆皇帝听了十分赞赏李时珍的客观和严谨，于是取消了焚毁药品的命令。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4: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2: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

0: 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两位教授的争吵》。在森林图书馆宽敞的大厅里，坐着两位森林大学有名的教授，一位是白头翁先生，一位是猫头鹰博士。那一天，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森林图书馆里静悄悄的。白头翁先生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拿起书稿递给坐在对面的猫头鹰博士，对他说：
1: 猫头鹰博士，我完成了这部益虫目录，请您提提意见。
0: 猫头鹰博士接过书稿，仔细地翻阅着，他一边看一边点头。这本益虫目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蜜蜂、蜻蜓、青蛙等等很多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很佩服白头翁先生渊博的知识。忽然，猫头鹰博士不断翻动书页的动作停了下来，眉头也皱了起来。他说：
2: 你怎么把那讨厌的蝉也写进去了？
0: 白头翁先生瞪大了眼睛，反问道：
1: 怎么？难道蝉不是益虫吗？
0: 猫头鹰激动的脸色都变了。
2: 那个家伙还是个益虫，谁都知道蝉的幼虫长期吮吸树木的枝叶，它们长大以后也会依靠树枝当作食物，使得那些树的叶子都萎缩枯死了，不仅会导致水果减产，对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危害。他们明明都是一些坏家伙，你怎么能把他们写成益虫呢？
0: 白头翁先生听见他的一番议论，激动地辩解起来：
1: 蝉明明是益虫，他们幼年时蜕壳脱下来的蝉衣就是很好的中药材，能够治疗伤风感冒等等，他们能够治疗疾病，难道还不算得是益虫吗？
0: 正在他们两位激烈争吵的时候，从门外飞进来一位穿着马点点连衣裙的小麻雀妹妹，她笑着对两位教授说：
3: 两位教授，先别吵了，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是敌人？
0: 白头翁先生立刻肯定地回答：
1: 你经常吃害虫，当然是人类的好帮手了。
0: 小麻雀立刻扭头问猫头鹰博士：
3: 你说呢？
0: 猫头鹰博士吞吞吐吐地回答：
2: 这个，我虽然知道你经常吃害虫，但是我也知道你常常偷吃农民伯伯的稻谷。
0: 小麻雀妹妹笑了起来：
3: 哈哈，我承认，我的嘴巴很馋，经常贪吃粮食。不过我们哺育宝宝的时候也要捕捉大量的害虫，这天底下的事情是复杂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坏分明，那么绝对化，你们说对不对？
0: 听到小麻雀的话，猫头鹰博士同意地点了点头。
2: 那么像蝉那样的昆虫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益虫或者是害虫的范围，我们应该把它的好处和坏处都写出来，让人们分别应对。
1: 没错，
0: 白头翁先生赞同地答应了一声，伸出手和猫头鹰博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争吵完美地解决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0: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5: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3: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4: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3: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3: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4: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5: 那是酸奶的缘故。
4: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3: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8: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3: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 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4: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3: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7: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4: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7: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3: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坎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坎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9: 我要这样帮他。
3: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4: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3: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卢伟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7: 哦天哪，你有病吗，卢伟？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10: 你要我淋的水？
7: 可我没要淋浴。
3: 人们呼啸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5: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3: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1: 捡捡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勇敢的小刺猬。在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有小猴、小白兔、小鹿、小松鼠等等，当然还有本故事的主人公小刺猬。不过小猴最瞧不起小刺猬了，他整天说，
3: 瞧他那丑样，满身扎着大针，又尖又小的脑袋还老是缩在肚子下面，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
2: 有一天，动物们吃完饭都在一起玩捉迷藏，小刺猬看到了，对小伙伴们说，
4: 我可以加入你们的游戏吗？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
2: 小猴一听就不高兴了，
3: 去去去，你凑什么热闹，万一谁踩着你还会受伤呢。
2: 小鹿和小松鼠都为小刺猬求情，
5: 小猴让小刺猬来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呀。
3: 哈，让他来他能干什么，笨头笨脑的。
2: 小猴小声地说，这话太不公平了。小兔子就跳出来说，
6: 小刺猬并不笨，他虽然长得不漂亮，但是他心地善良，而且呢乐于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2: 可是小猴扬起他高傲的头说，
3: 哼，我才不要和那么丑的人做朋友呢。
2: 大伙儿不吭声了，小刺猬也挪动着自己圆乎乎的身子，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捉迷藏开始了，小兔子撒腿就跑进了草丛里，雪白的身子被长长的草遮住了。小松鼠也蹦蹦跳跳地爬到了树上，身子被树叶给遮住了。小猴则跑进了树洞里，把自己藏了起来。忽然小猴惊慌地叫起来，
3: 蛇，我这里有蛇。
2: 伙伴们一听连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只见小猴被一条大蛇追赶着从树洞里跑了出来。那条蛇又粗又长，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毒腥呢。毒蛇伸直了身子，眼看就要追上小猴了。这时小刺猬冲上去，一下子咬住了毒蛇的尾巴，然后把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竖起全身的刺朝毒蛇刺去。毒蛇的身上被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大伙儿们看见毒蛇死去了，高兴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夸小刺猬很勇敢。小猴也红着脸走到小刺猬的眼前说，
3: 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该说那些话伤害你的，原谅我吧。
2: 小刺猬说，
4: 没关系，我没生气，我们一起玩吧。
2: 小伙伴们又开开心心地玩起了捉迷藏。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可救药》。西周时期，周厉王贪图享受，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百姓，因此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一些正直的大臣也对周厉王十分不满。当时有位忠臣叫樊伯，经常冒死劝说周厉王：
16: 大王，现在百姓们的生活太苦了，治理好一个国家应该要用仁慈的政策，应该重用有才华和有品德的人，远离无耻的小人，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15: 周厉王还没说话，旁边的那些奸臣就急忙对周厉王说：
17: 樊伯是在胡说八道，我们对您都是很忠心的，再说了，我们国家在大王您的治理下已经很强大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很好，他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5: 周厉王虽然很欣赏樊伯的才华，但是他听信了小人的话，不仅没有按照樊伯说的去做，还渐渐不再重用樊伯了。那些帮助周厉王做坏事的奸臣暗暗高兴，越来越不把樊伯放在眼里，甚至当面嘲笑樊伯。樊伯十分生气，便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诗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16: 我虽然已经年纪大了，